0: 半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4: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5: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

0: 写得如何？
1: 这篇文章论述气势磅礴，文笔纵横驰骋，观点新颖。
0: 哎，如果你是爸爸的话，你给这篇文章打多少分？
1: 我不告诉你。
0: 我们一起打啊，看看我们想的是否一致。
1: 我以为这样的文章谁读了都会打100分，可是我没想到爸爸您居然打了105分。
0: 爸爸的这一生无为官之念，无发财之想，唯一的愿望就是育栽大木，筑长天。任职的新智力让我看到了心愿实现的希望。
2: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背诵《湖南少年歌》。
3: 中国如今是希腊，
4: 中国如今是希腊，
3: 湖南当作斯巴达，
4: 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
5: 湖南当作普鲁士，
6: 诸君诸君甚如此，莫言是疾空流涕，若到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
7: 定死。
8: 毛先生，为什么每次课前你都要带我们跑步做操呀？
9: 你们要记住，身体是人的根本，只有把身体锻炼好了，我们才有力气去学习。来，准备开始啊，眼睛盯住手腕，慢慢向后展开，回到腰间，冲掌，画圈，慢慢，爆发力收，冲掌。这两个字念什么？
4: 励志。
9: 对，人生在世啊，必须先寻求真理，以此作为人生道路上的目标，再去选择合乎这个目标的事情，努力的去做，这就叫励志。
4: 懂了。
9: 懂了。那我再问问你们，你们都有什么志向呢？来，你说。
10: 我要当官，当大大的官。哦，
9: 当大大的官啊？还有吗？你说。
11: 我要当大将军，带好多好多的兵。
9: 嗯，大将军，来。
12: 我要跟我爸爸学做生意，挣好多好多的钱。啊，
9: 学做生意啊？来，你说说。
13: 我想当诗人。
9: 当诗人啊？好。丹丹，你说说。
13: 先生，他爹是卖臭豆腐的，他长大以后的志向肯定也是卖臭豆腐。
4: 臭豆腐。
11: 臭豆腐。我不想卖臭豆腐，我想让我家再也不受穷了。不用被人欺负。
9: 亚丹，穷并不可耻，卖臭豆腐也不低人一等。实话跟你们说，我就特别喜欢吃臭豆腐，两三天吃不到我就想得很。你们喜欢吃吗？
4: 喜欢。
14: 喜欢。
9: 那你们看，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卖臭豆腐了，那我们的生活里是不是也是少了一种乐趣呢？
4: 是啊。
15: 是。毛老师，你的志向是什么呀？
9: 励志乃人生头等大事，也是头等难事。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真理，即终身无志。我的志向就是为天地而立志，为生民而立道，为万世而开太平。

0: 各位同仁，今天我们在此聚会，大家酝酿已久的新民学会正式成立。
1: 我们新民学会的灵魂就是一个新字，不仅自己要做一代新民，而且要教化一代新民，用新思想、新文化、新伦理武装会员的头脑，改造会员的品行，进步会员的学问，进而去影响整个国家，用新风将当下中国的污浊之气统统吹走。下面进行会议的第一项议程，请肖子生宣读新民学会章程。
2: 新民学会章程第一条，本会定名为新民学会。第二条，本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第三条，凡经本会会员五人以上介绍，即过半数之承认者，得为本会会员。第四条，本会会员须守左支各规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
1: 全票通过。根据会章，新民学会设总干事一人，干事两人。筹备组广泛征求了大家的意见，鉴于肖子生已经毕业，有相对充裕的时间从事学会工作，特推荐他为总干事。另外推荐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
2: 感谢大家的信任，我当竭尽全力为会员做好服务工作，把新民学会打造成一个全新的组织。
3: 文志，你也加油。当今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尽管世道黑暗，百业凋零，但此不足畏也，不足叹也，不足悲观丧气也。这种变局恰恰正为我们一代有为青年提供了焕发斗争意志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沉迷于安逸与宁静，是退化僵化保守之歧途；畏惧变化与斗争，乃腐败坠落之征兆。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愿我新民学会在巨大的压力和危机面前逆流而上，向死而生，永远焕发自我创新之能力。
4: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肖子生等人在湖南成立新民学会。

0: 这是新文化运动中湖南最先成立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革命团体。青年毛泽东由此走上了寻找救国真理的革命道路。
1: 新上任的督军，
2: 长沙城有出任的人物都来了。
3: 爸，你说这新上任的督军会是什么样的人？
4: 他叫范振龙，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角色。
3: 心狠手辣的角色，那我们长沙城岂不是要遭殃了？

0: 王先生，谢谢你，谢谢你对丫大的教导。不用谢，我作为一名教师，教授学生本就是我分内的事。
1: 也感谢你能看得起我们这些卖臭豆腐的。
0: 卖臭豆腐没什么，我们都是平等的。平等。
1: 这个词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嘞。啊，丫丫说你要出远门，我们家没什么好东西，这个送了早上刚炸的臭豆腐，你拿着路上吃。啊，
0: 谢谢，
1: 走，
0: 再见，
2: 先生再见。
3: 云芝，咱们这回一分钱不带，能行吗？没问题。当初我跟子生走了5个县，上千里路，也没饿着。
2: 子生哥，哎，哎，
4: 慧，
2: 咱们就你一个人，润芝哥和何三哥呢？
4: 已经走了。
3: 走了？
4: 嗯。
2: 天刚亮就走了，不是说好等我来送他们吗？
3: 所以他们特意派我在这儿等着你，就是怕你扑空了。
2: 我还是扑了个空。
3: 你心里就只有润芝他们呀？
2: 不是，我有急事要跟你们说。我爸爸接到北大校长蔡元培伯伯的邀请，要去北大教书，一旦决定了，马上就得走。
3: 啊？老师决定了吗？
2: 还没呢。润芝哥也是，一有功夫就到处乱跑。
3: 我是怕一旦决定了，马上就动身，我来不及跟你们告别。
4: 谢谢小师妹心里有我们，我们心里也有你。但是呢，我们是心里装着天下大事的人。
2: 天下大事。
3: 嗯。我，润芝，老蔡，我们三个曾经作为一个约定，男儿立身处世，要做到三不谈：一，不谈女人；二，不谈金钱。
5: 三，不谈身边琐事。那你们是打算一辈子都不谈爱情，不谈婚姻了？
6: 对，我们约定，此生不婚。实在对不住，您这价格小店确实接不下来呀。
7: 冯老板，买卖不成仁义在，今日就当是交个朋友，来日方长，日后还要多多联系。哎，
6: 好，多多联系。<咳>
8: 您二位慢走，留步。干爹，咱们这转悠了一天了，打着行商的名义走了这么多家商人，您唱的到底是哪一出？
5: 摸摸底，这些个商人啊，一般都有两本账，一本账是一。

0: 今天可是好茶啊！各位，我们初次见面啊，向各位每人收100大洋的茶钱，不多吧？啊，好，好，好，那个陈总啊，
1: 到，
0: 请各位门口列队，交钱。哎呀，回家。

0: 次游历，真长了不少见识。
1: 就这肚子受点委屈，经常饿一顿饱一顿。
2: 老蔡，你读润之说的这本无字书是怎么好读的吗？不交学费怎么行啊？
1: 是啊，确实得交很多学费。
2: 走，给你们接风去。
3: 走。润之哥、浩三哥，你们回来了。
4: 小师妹，
2: 你们俩不在的时候，小师妹来了好几趟了，一直在问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4: 什么事啊，小师妹？
3: 三位哥哥，我爸爸请你们马上到家里去一趟。
4: 什么事这么急？
2: 老师决定要走了。
3: 嗯，
2: 走？去哪儿啊？
5: 开会。
3: 妈，
6: 师母，
5: 你们也来了。
6: 师母，
3: 爸，快，你要见的人我给你带来了。
7: 润之，
2: 老师，
7: 子升，
1: 是
7: 何森。哎呦，这一个个的都晒这么黑呀、啊，也瘦了不少啊。这次下去时间不短，都去了什么地方？
6: 我们沿着洞庭湖南岸和东岸走，先后到了湘阴、岳阳、平江，还有浏阳，走了好几个县。
7: 我们坐下来说。
4: 老师，知道您要去北京，可怎么说走就走啊？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想向您请教。
0: 是啊，老师，我也有很多问题。
8: 我也是，老师。
7: 其实两个月前我已经接到蔡元培校长的邀请了。本来呢，我没打算要去的。我一个湖南人，我想肯定过不惯北方的生活。但是思来想去，最后促成我下定决心的，是蔡元培校长身边有着一群高举新文化大旗的精英，我愿意与他们为伍，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去，兴许能找出一条振兴中国的道路来。
4: 其实这一路上我也一直在思考，到底怎样才能救中国。
7: 中国的问题呢，积重难返。从道光年间经营开始，经历了李鸿章的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到后来孙中山又从西洋引进了共和体制，可这些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国之所以不昌，在于民智未开。我们中国的问题只靠换人、换政府是解决不了的，根本在于要换脑子。我们要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中国人的头脑。
8: 对，老师，最近我一直在看关于无政府

0: 主义的说，既然当今政府如此腐败无能，倒不如无政府来得好。
1: 无政府主义的确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因为人类都有互助的本能，所以没有国家，没有任何权力支配的社会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而且是更理想、更富有生命力的。老师，那您觉得这种理想的社会能实现吗？
0: 实在人为吗？
2: 你们现在不是成立了新民学会，致力于造就一代新人吗？这就是一个新的好的开端呢。
0: 老师，我真羡慕你，您在国外待了10年，先后去过日本、英国、瑞士和德国，现在又要去北大了。
2: 我至今还没出过湖南省，真想走出去看看中国，看看世界。国外10年的生活经历，对我的成长和启迪，都是非常有益处的。你们还年轻。
3: 不应该只待在湖南。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们只有见识多了，你们的心胸才会开阔，眼光才会远大呀。
4: 光做学问啊，是填不饱肚子的。开饭了啊！
5: 好，咱们吃饭了。祝你们一路顺风。
4: 好。
3: 别光顾着喝酒，再吃点菜。
4: 这次一别。 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上师母做的饭。我再见。行了，老蔡，别喝了，别喝了，老蔡，
1: 没事。
4: 老师，师母，老蔡喝多了，送他回去。嗯，哎，别走了，陪一下老师他们。啊，对，老师再见。
5: 好好好。
4: 师母再见。
1: 师母再见。
4: 走走走。
1: 爸，我送送他们。
0: 好好。
2: 走走走，慢点。
0: 左脚，右脚。忍之，坐。哎呀，这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2: 我准备继续教书，前段时间在楚艺小学实习，校方对我还不错。你知道老师今生最大的愿望吗？
0: 教书育人，那只是一个方面。老师今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在湖南办一所大学，
2: 创立湖南大学。早年间，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和张世钊就讨论过此事。英伦三岛。 和湖南的面积不相上下，可英国有19所大学，可我们湖南一所都没有。三湘七泽，乃人才荟萃之地，经师致用的学风，使人人知识层出不穷。可湖南高等教育至今还是个空白。 这么多年，为了这个目标，我一直在努力。就在不久前，我上呈的报告被湖南省政府批准立案了。唉，我这么一走，此事恐怕就要又搁置下来了。

0: 哎，这个墨盒呢，是我最喜欢的。我常年呢。
1: 你会去北京看我吗？
0: 会去。
1: 这个是我写的文章，你不忙的话帮我看看，别笑话我。

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春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为大年也。穷发之北，有名海者。

0: 山，背若泰山，亦若垂天之云。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覆青天，然后图南。
1: 小智慧不如大智慧，胸怀慧孤，又怎知鲲鹏之志呢？所以啊，有道德修养最高的人呢，他们能够顺应客观，忘掉自己。修养达到神奇不变境界的人，如意求功。有修养的圣人，无以求名。
2: 薛教授，想不到此行竟是他与故乡的永诀。

0: 哎，大官，吃饭还没给钱呢。
1: 老子驻守长沙，保境为民，要什么钱？

0: 出自我省各个名校，家庭都很有背景，开错了杀戒，会闹出很大的乱子呀。赶紧，咱们有兵有枪，还怕他们？可子弹不要钱呀！啊，这一帮学生娃娃，你别动不动就打杀杀，有点出息好不好？你跟领头的人是谁呀？
1: 大哥，是第一师范的毛泽东。
0: 毛泽东。
2: 说是两年前，有一批北洋的溃兵涌入了长沙城区，当时的学校师生组成了学生自卫队，缴了这批兵的枪，领头的就是毛泽东。这急，同志，这你拿着，
3: 我不要，
2: 拿着，
3: 我不要啊，拿着，
2: 来，
3: 拿着吧。
2: 天无绝人之路，我们一起想办法。
4: 没错，毛先生，好吃吗？不好吃，我知道做的不如我爹，所以一直生意不好。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朋友，他欠了我们一笔钱，我欠了他一笔钱，现在钱先结给你了。他们可是朋友，你现在生意不好做，我这当朋友的，总得帮衬帮衬啊。走了，
1: 毛先生，谢谢你，毛先生，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2: 邮差先生，请问有我的信件吗？我叫毛泽东，就在这附近。
3: 毛泽东，还真有，是从北京寄来的。
2: 谢谢你。

0: 之隔，见到我的心是不是很意外？爸爸的心里一定跟你说了吧，我们已到北京安顿好了。爸爸跟你说过的话我就不说了，我跟你说说我到北京的见闻吧。北京城好大，从南到北要走好远好远，我出门肯定会迷路。北方的气候也好干燥，我刚到没多久嘴唇就开始干了，现在连辣子都不敢吃。
1: 这里的人不爱吃辣，我在这里吃不到臭豆腐，
0: 吃不到剁椒米粉，也吃不到糖油粑粑。不过我在这里，故宫真的很气派，北大也很漂亮。

0: 荷塘里开满了荷花，我偷偷摘了一片，寄给你共赏。想念湘江，想念岳麓山，想念你们，开会。
1: 一师毕业生毛泽东因求职无门，现摆摊卖字啊。
2: 名字可写的真好啊！
1: 长沙的乡亲父老们，一师毕业生毛泽东啊，因求职无门，来二位这边请，现摆摊卖字，还请各位多多捧场。哎，
3: 再一下毛泽东，谢谢大家捧场。
4: 好，好嘞，你这毛先生，你这给我也写副对联吧。
3: 好嘞，
1: 一师毕业生毛泽东，哎，这位大哥，看一看。现摆摊卖字啊，还望大家多多捧场。
5: 没事，人不来了，
3: 来您的对联，
1: 多多捧场。哎，大哥，这边，
2: 写
1: 得
2: 好，
1: 看
3: 一下，对联，
1: 一师，
3: 谢谢大家捧场，大家一个一个来，不要着急啊。
1: 感谢大家捧场。
6: 二十八画生，
7: 请问您是？
6: 我是蔡畅的同学。
7: 蔡畅的同学，
6: 毛先生。我想请你给我家的店铺写副对联。
7: 没问题，既然您是蔡畅的同学，那咱们就是朋友。嗯，
3: 这不是我送你了。
6: 那不行，你现在这是做生意。

0: 我们再成盐商，这笔钱你必须收下。
1: 那你想写什么？你说，我给你写。想写什么都可以，随便说。
0: 我想想。
1: 不是，你干什么？你谁啊你？
2: 我是他老子。
1: 你躲在那里干什么？啊？
3: 你出来，我跟你说话。
4: 你要打就打我屁股，打屁股不疼。
3: 我不打你。好，好，好，好，我把烟袋锅放在桌上了啊。我们爷俩来心平气和的聊一聊。
1: 怎么就不用你了嘞？还得有个道理吧？你得把道理跟我说吧？为什么不用你了？哎，你倒是说话呀！
3: 我原本的想法就是不想让你到省城来读这个书。我们是什么家庭啊？小富即安的普通家庭，能识个字，能记个账，就谢天谢地了。你非要跑到这里来上学，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差事，你现在又把它搞丢了。那你想过没有，你下面怎么生活嘞？跟我回去，回去不丢人，总比在街上卖字好吧？
4: 我卖字就是权宜之计，我又不是一辈子做这个事情。
3: 你在街上卖字，那就跟街上讨饭的叫花子有什么区别嘞？
4: 当然有区别了，我又没直接伸手跟人家要。
3: 那万一乡里乡亲的看见你在那里卖字，我这个脸往哪里放呢？
4: 我靠自己双手赚钱，我有什么可丢人的？我不丢人。
3: 有件事情你娘不让我跟你说，你娘病了。

0: 开始吧。
1: 什么就开始吧？

0: 姓名。
1: 胸骨。
0: 年龄。
1: 24。
2: 家庭成员。
1: 孤儿，我自己。
2: 还有呢？
1: 没了。
2: 你之前为什么一直住在姚明明家里啊？
1: 是崔阿姨收留我的，从小把我养大。我管崔阿姨叫妈，明明就是我弟弟。
2: 姚文武是谁啊？
3: 他不是我爸，他早就跑了，从来没管过我和我妈。
2: 崔丽珍和姚文武什么时候离的婚？
1: 那我不知道。我搬进来就是邱阿姨自己带着彬彬。
2: 哦，姚文武跑了以后，我去你们家里那男的是谁？
4: 我听说是之前他处的一个对象，叫李超，
2: 是你们车间主任。
4: 这个李超
2: 长期霸占你的母亲，而且很多时候都不怎么回避你。你心里一定特别恨他吧？

0: 10月6号你在哪儿？忘了。徐文国在哪儿？也忘了。那我提醒你一句，10月6号星期二，你们俩应该在车间吧。
1: 你要是再敢找我妈，我弄死你！
2: 上官娘，坐机器。
3: 那天下午，你们俩在车间跟李超干起来了。
2: 是他打的我哥，我们没动手。
3: 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2: 你少就是个畜生。
3: 那他为什么一趟一趟往你们家跑啊？我自从搬进孙阿姨的家。
0: 我就再也没让他进过这个门。照你那么说，那李超肯定对你意见特别大呗。那你忍了很久了吧？
4: 不是，他十几年了。然后你们俩就造了这把枪。
5: 说这枪不是你们的，我跟你说，在台球厅，你们两个小子把这枪掏出来的时候，我可有20多个证人。
6: 放！
5: 接着，你们就把李超弄死了。
6: 李超死了？
5: 死了。如你所愿。
6: 我当时没开枪，不是我杀了他。

0: 他说李超是被枪打死的，我说了，这回你说对了，李超的确是死于枪杀，而且我们鉴定过了，李超尸体上的弹片就是从你造的那把枪里射出去的。
1: 我说海强，我没有开枪。
0: 斌斌也不可能开枪，我们刚才审姚斌斌的时候，没几句就着了。
1: 我说海的，
0: 但是我不相信他说的话，
1: 我没有杀人，真的。
0: 我到你们六局场走访了，碰见你对象了，孙永红，闯花，长得确实漂亮。那走的时候拉着我们胳膊，说：“警官，我求求你了，我们家文国不可能杀人，你救救他吧，我求求你帮帮他吧。” 说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你给我看着我，不是这么好的媳妇不要了？你要不要一堆人摆着队呢？你们厂长儿子就排第一个，再说那谁，你最爱亲爹亲妈也就这样呗。你不想给他养老送终吗？我跟你说句实话，姚斌斌肯定指望不上，咱别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扛，这不是闹的。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2: 这枪是谁开的？
3: 我没有开枪，
2: 那就是你。
3: 这不是我开的，
2: 我没有鉴定报告，
3: 子弹就是从这枪里射出去。
1: 这枪是个假的，打的不行。相信我，那枪真是假的。
2: 开枪的是你，
3: 不可能开枪，
2: 他们不可能开枪的。
3: 你还是姚斌斌回答。
2: 没开枪，
3: 是你开的枪还是姚斌斌？
2: 这不是我开的，不是我开的。
3: 是你还是姚斌斌？
2: 那枪确实是假的，
3: 是不是你？
2: 朱警官，
3: 现在谁让他进来的？你懂不懂规矩啊？
4: 杜警官，我没杀人，彬彬也没杀人。杜警官，
5: 你跟他说没？
6: 喂，喂，我张扬，谁呼啊？啊，
5: 你刚比拉我这儿了。
4: 向东啊，这事儿不急吧？改天再说呗。还有事儿啊？
5: 哎，那个，
4: 报头。
5: 你之前跟我说那聚会在哪儿啊？
4: 嗨，幸福酒楼，幸福酒楼。啊，来啊。
5: 嗯，
4: 行，
7: 好了，哎，
4: 起来。

0: 什么？
1: 不用不用，
2: 服务员拿凳子来，坐这儿。
1: 我坐这儿，没有地方。
0: 来，快坐，这次组长走。
1: 你说你怎么来这么晚了？
3: 菜都吃没了，再点俩。
1: 不用了不用了，挺好的。那服务员，你再帮我加碗面吧。
4: 向东，你是不是好多人不认识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张处，治安的，咱们大师哥。这是老夏，我们队的，刚从县里调上来。
5: 幸会啊。
4: 然后剩下的就是家属了吧？自己介绍吧。
2: 我先介绍一下，等等，那个我媳妇儿没见过，大连瓦房店的。
6: 没过啊，咱是我的老女儿。
7: 哎哎，你说你这头烫的跟方便面上，
8: 是穿了人五人六嘞？咋的？有情况？
4: 忘了跟大家介绍了，那个我对象刘芬芳，他们厂的厂花。
8: 谁女朋友？你别瞎说你。哎，
6: 高阳。
8: 哪个厂的？
9: 肉联厂。
10: 他以前是我的做。

0: 现在萧山是低空经济时代，这边的无人机清洗行业现在很应景，接触这块的也都是年轻人，也是给我们零零后更好的一个动力。无人机清洗对于现在的人工万强清洗更加的安全便捷高效，每次无人机清洗我们都要两个人的默契配合，一个人是前端操作，另一个人是后勤保障。每次看到我们清洗的建筑焕然一新时，我都十分的感慨，科技改变生活，也十分的感到骄傲。除了无人机清洗，平时还涉及到了外墙检测和无人机编程等方向，同时我们还在做一些公寓事业，为小区高空摘除马蜂窝和森林消防演练等。把热爱变成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萧山也正处低空经济时代，作为我们零零后，作为年轻人，我们更应该去往这个方向努力而奋斗。
1: 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下午，奔跑吧少年第四届全国青少年体育舞蹈俱乐部公开赛浙江杭州站在瓜沥文化中心正式开赛。本次赛事面向6至24岁青少年，设置了05人组、精英组、进阶组、新秀组四大组别，340个小项，吸引了50支代表队、600余名青少年选手参赛。在高标准的竞赛环境下，青少年们共同演绎了一场美感与力量、激情与速度的青春盛宴。本次大赛由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主办，旨在为青少年体育舞蹈爱好者搭建交流切磋、展示自我的高规格平台，以体育舞蹈为纽带，激发城市消费新动能，同时凝聚更多社会力量，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
3: 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5: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

0: 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拓宽娘，咱们那个机床是纺织苏联的老机器，得按时上油保养。
1: 闭嘴。

0: 姓名。
1: 胸骨。
0: 年龄。
1: 24，明明就是我弟弟。
2: 姚文武是谁啊？
3: 他不是我爸，他早就跑了，从来没管过我和我妈。
2: 姚文武跑了以后，我去你们家里那男的是谁？

0: 10月6号你在哪儿？
1: 忘了。
0: 徐文国在哪儿？
1: 也忘了。
0: 那我提醒你一句，10月6号星期二，你们俩应该在车间吧？

0: 你要是再敢找我妈，我弄死你！
1: 上班去，坐机器。
2: 那天下午，你们俩在车间跟李超干起来了。
1: 是他打的我哥，我没动手。
3: 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
2: 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1: 李超就是个畜生，
2: 那他为什么一趟一趟往你们家跑啊？
3: 我自从搬进崔阿姨的家，我就再也没让他进过这个门。
1: 照你这么说，那李超肯定对你意见特别大呗？
4: 那你忍了很久了吧？
5: 不是，他是你娘了。
4: 然后你们俩就造了这把枪。
1: 说这枪不是你们的，我跟你说，在台球厅，你们两个小子把这枪掏出来的时候，我可有二十多个证人。
5: 放放放！
4: 接着，你们就把李超弄死了。
5: 李超死了？
1: 死了。如你所愿。
5: 我当时没开枪，不是我杀了他。
1: 我刚才要说李超是被枪打死的，我说了吗？这回你说对了，李超的确是死于枪杀，而且我们鉴定过了，李超尸体上的弹片就是从你造的那把枪里射出去的。
5: 我是我害的。
1: 吴博，这枪是谁开的？
3: 我没有开枪。你也不可能开枪。
1: 我们刚才审姚彬彬的时候，没几句就着了。
5: 我说害的，
1: 但是我不相信他说的话。
3: 我没有杀人，真的。
1: 我到你们六局场走访了，碰见你对象孙玉红，长花，长得确实漂亮。他走的时候拉着我们胳膊，说：“警官，我求求你了，我们家文国不可能杀人，你救救他吧，我求求你帮帮他吧。”说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我，你看着我，不是就这么好的媳妇不要了？你要不要？一堆人排着队，你们厂长儿子就排第一个。再说那谁，那崔阿姨，亲爹亲妈也就这样呗。你不想给他养老送终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姚彬彬肯定指望不上。咱别什么事往自己身上扛，这不是道理。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这枪是谁开的？
3: 我没有开枪。
1: 那就是你。
3: 这不是我开的。
1: 我们有鉴定报告，子弹就是从这枪里射出去。
3: 那枪是个假的，打不起。相信我，那枪真是假的。
1: 开枪的是你。
3: 我不可能开枪，他们不可能开枪的。
1: 你还是姚彬彬，你回答。
3: 没开枪。
1: 是你开的枪还是姚彬彬开的枪？
3: 这不是我开的，不是我开的。
1: 是你还是姚彬彬？
3: 那枪确实是假的。
1: 是不是你？
3: 崔警官。
1: 湘南，谁让他进来的？
6: 你懂不懂规矩啊？啊？
3: 杜警官，我没杀人，彬彬也没杀人。杜警官，
1: 你跟他说没用，你得跟我聊。
7: 所长，您跑这儿来了？
8: 来了。哎，听说你也想搞这个，来，坐下来陪陪我，我们一起防止老年痴呆。
7: 我帮你拿椅子。
8: 我不用。
9: 人啊，刑警队投诉李老。
7: 赵新阳，这也太他妈快了吧！
10: 你先不要管啥说的嘛。你这样子是坏规矩。
7: 我在我们地界审人，我旁听怎么了？
10: 有规矩在，人家提成在押人员，我们不能在场哎。
7: 我为什么不能在场？
8: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为什么？工作纪律，晓得不啦？
7: 晓得晓得。
8: 炮为什么要跳着打？
10: 给咱打牛啊？
8: 屁话，是得有炮架得借力。一个个都像你这样横冲直撞的，那还了得？
7: 哟，晓得晓得。 哎，我算是弄懂了，这马为什么必须要走日了？
10: 为啥子嘞？
7: 因为他本该在草原上奔跑，却被困在这小小的棋盘上，所以只能走一步日一步了。
9: 杜向东，好在这里不是战场。如果这里是战场，你敢跟我这么说话，我安排你第一个冲锋。

0: 你嘴够快的。
1: 你想多了噻，从你进所开始我就在带你。哎呀，咋可能害你嘛，保护你的，对吧？

0: 起来，有事务奉重事件。
1: 杜管教，
2: 你干什么的？

没法说，这不能说，这全是没法说呀。

0: 三哥，
1: 算了，算了，算了。
2: 哥，没事吧？
1: 没事儿。哎，铁山，小打小闹。

0: 儿来的？
1: 刚摘的。
2: 店里的。
3: 展演啊。撂了吗？
2: 撂个屁！我都把人摁到墙角了，你一进来等于给他递了个梯子。
3: 你别拉不出屎来赖茅坑啊！
2: 你是茅坑啊？
3: 你是屎啊？
2: 我没时间跟你扯没用啊！
3: 不是张向阳，我觉得这案子没那么简单。
2: 你觉得？你现在还停留在学校书本里那套理论上，知道吧？你不像我，真刀真枪的，我干一线。
3: 别给我装大尾巴狼了啊！在学校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啊？我帮你回忆回忆。
2: 小南，你去外边等我。张东，你是闻见什么味儿了？
3: 我脑子现在没捋明白。就自打这俩小子进来以后，就那监舍里那帮老犯人，对这个徐荣国毕恭毕敬的，说是外面有人偷花进来照顾他。
2: 外边谁呀、啊？
3: 没问出来。
2: 嗨，哎，这不就对上了吗？那么这说明这俩小子有问题吗？啊，不光是造枪，还有可能涉黑，这案子铁了。
3: 没那么简单。这段时间我跟这俩小子处下来啊，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案子不像他们干的。
2: 你拉倒吧，你的直觉，你就是太感性。上学的时候你就是个文青，你不像我们刑警，讲的是证据。你挺适合在这儿干的，真的，用你那个温暖的、敏感的小心脏，感化你那些犯人。
3: 滚！
2: 拜拜。哎，有什么情况给我汇报啊！
3: 我跟你汇报得着吗？我。

人才啊，牛皮，你还会做探子啊？ 齐了，你别看我，我就是照顾好你。你在这儿待一天，我就伺候好你一天。

0: 忙起了吧？
1: 你今天是不是值班啊？
0: 那我帮你值嘛，平时都是你帮我。
1: 哼，有什么事直说吧。
0: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你侄女啊，考试考得有点屁，你们嫂子非要逼让我让她去读陆中，讲我哪有这个本事嘛？
1: 实在不行，想办法找人呗。
0: 就是，要想个办法。哎，抽根烟。哎，我听你同学说，他个区里面有点熟，你看能不能让他给那个区教育区啊打个招呼啊？
1: 我跟他不太熟，好几年都没联系了。
0: 啊！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们就在这个大山里面，这辈子就这个样子了。是想娃娃好。你拿去抽，
1: 拿回去。
0: 没事，你拿去抽。哎，今晚就不想回去了，不然又要打给婆娘，是不是？

0: 哎，你这有502吗？
1: 啊，没得。哎，你电话还用不用？啊。
0: 喂。
2: 喂，我张扬，水壶。啊，
0: 你钢笔落我这儿了。
2: 向东啊，
3: 这事儿不急吧？改天再说呗。还有事儿啊？
0: 哎，那个。
2: 报头。
0: 你之前跟我说那聚会在哪儿啊？
2: 嗨，幸福酒楼，幸福酒楼。啊，来啊。
0: 嗯，
2: 行，
3: 好了，哎，起来，起来，起来。

0: 好久
1: 了。哎，我们跳。

0: 不用不用，服务员拿凳子来，坐这儿。
1: 我坐这儿，这地方。
2: 来吧，
1: 快坐，这次不能走。你说你怎么来这么晚啊？菜都吃没了，再点点。哎，不用了不用了，挺好的。那服务员，你再帮我加碗面吧。
3: 小豆，你是不是好多人不认识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张处，治安的，咱们大师哥。
0: 这是老夏，我们队的，刚从县里调上来。
2: 幸会啊。
1: 然后剩下的就是家属了吧？自己介绍吧。
4: 我先介绍一下，
1: 那个我媳妇儿没见过，大连王八店的。
2: 没过啊，
1: 咱是我的老妮儿。哎，你说你这头烫的跟方便面上，
4: 是传来任务人流了？咋的？有情况？
1: 忘了跟大家介绍了，对，我对象刘芬芳，他们厂的厂花。
4: 谁女朋友？你别瞎说你！哎，
5: 高雅，
4: 哪个厂的？
6: 肉联厂。他以前瘦的作灾，你看他现在肥头大耳的，出了一个肉联厂的女朋友。
4: 你看东子，跟学校那会儿一样，瘦的尖嘴猴腮的，肯定是没人疼没女朋友。我们所里有好几个单身姑娘，回头给你介绍一个。
1: 行啊。哎，亚楠，哎，你要真心疼他，你就别给他介绍了呗，干脆你俩处呗。
7: 我说你要找不着的话，咱明天领证就得行。
5: 今天直接喝张杯酒吧。哎，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你别起来，我来，我来，我来晚了。我来晚了，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就喝了。
1: 我俩一会儿好，在学校那边就好了。
2: 一会儿还得回去值班呢。我这杯先敬张向阳。
0: 向阳，
2: 向你一杯。
0: 然后有点事儿，我求你帮个忙。
1: 你要找我帮忙，你得换大杯，没问题。
0: 喝了，我给你办。
1: 你还没，你不知道什么事儿呢？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喝。
1: 喝归喝啊，你进行军队的事儿我还解决不了。
0: 不是那事儿，
1: 倒什么事儿？
0: 我同事孩子中考，想上六中，你认识人多，看能不能帮个想想办法。
1: 六中哪个区的呀？
3: 朝阳。
1: 你们单位不在朝阳吗？介绍咱俩认识那大姐，她老公就是副区长，我爸学生，这点面子他得给吧？没问题，喝吧。
0: 你行，
1: 不是你儿子吧？
0: 我去，那我告诉你。
1: 是一个事儿吗？应该是，
4: 我找活了。你好，我大姐啊，我来。
1: 听你妈话啊，
0: 我坐你车，
1: 好嘞，
0: 你多待会儿，把嫂子们照顾好啊。
5: 拜托了，先生，请结一下账。
0: 多少钱啊？
5: 一共480。我就点了一碗面。那个你别找他，你下楼找那个卷毛的去。
6: 这个我已经结过账了，不好意思啊。

0: 咱俩聊会儿呗。
1: 我还有事儿，回去值班了。
2: 怎么了？
3: 怎么了？慢点啊！
2: 大笨蛋，猜猜。

0: 哎，你们干啥子？这不能停车哈。
1: 警官你好，我们是肉联厂的，我想找一下杜湘东，杜警官。
0: 你找哪个？
1: 这不能随便进哦。我知道，我想找一下杜湘东，你认识吧？
0: 晓得啊，我是他同事认得的。
1: 那太好了。
0: 你们开啥关系哦？
1: 关系吧，肯定是有关系噻。
0: 那你们找啥事？
2: 我们给他送点东西。
0: 那么多猪蹄，他吃得完啊？那你们大伙一路吃嘛。
1: 哦，我跟他们是兄弟，不分你我。
0: 但是我们有规定，不能乱收东西，除非是家属。
1: 是家属，是家属。
0: 家属就不一样了。
1: 我给你带给他哈。警官，你贵姓呢？哦，
0: 我姓陈，东方汤圆。
1: 谢谢汤圆警官。放心吧，我转给他哈。那麻烦你转交哈，我们先走了。
0: 好，慢走哈。
1: 谢谢啊。汤圆警官，你一定要帮我交给杜湘东哦，他看到东西就知道我是谁了。我是刘芬芳。
0: 再见，刘芬芳。

0: 是警察。
1: 有啥事吗？
0: 我来查个案子。
1: 警察也等个急哈。
2: 杨浩，
1: 你工作证带没带？厂头管得严啊！警察，
3: 老板，你这个好多钱啊？
4: 五元，要不要嘛？
5: 孙红来了！
6: 孙红，
5: 是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

0: 大姐，她是徐荣国女朋友吧？
1: 以前是，现在跟厂长的儿子搞到一起了。

0: 你谁啊？你在这干嘛呢？
1: 我警察。
0: 警察？
1: 你住这儿啊？
0: 我不住这儿，崔姐住这儿，我给她拿点东西。
1: 站住。
0: 警察同志，我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
1: 你跟谁说的？
0: 就你们上次来了一帮警察。
1: 一个姓张的警察。
0: 对。
1: 皮笑肉不笑的，张向阳。
0: 对。
1: 他得向我汇报。
0: 对。那我该说的我都说了。
1: 所以找你核实一下。用不了多长时间。
0: 对。那我还得给崔姐拿东西呢。
1: 拿吧。跑什么呀？
0: 你先坐会儿，我去收拾东西。
1: 哎，回来！我耽误不了你多久啊！问完我就走。坐，把那天跟张向阳说的话从头到尾再给我说一遍。
0: 那天他们问文国和彬彬跟李超关系怎么样？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关系不怎么样。
1: 为什么？
0: 前些日子他们还在厂子里打架呢。
1: 因为什么呀？
0: 就因为李超和崔姐那个事儿呗。你们不都知道吗？
1: 后面还问什么了？
0: 后面还问，就是那天晚上的事儿。我看的我都说了。
1: 再说一遍。
0: 那天晚上我回家，就看见彬彬急急慌慌着拎着家伙出门了。
1: 什么东西？什么家伙？
0: 没看清。
2: 彬彬，你干嘛去？
1: 你不老实。
0: 我真没看清。布呢？
1: 后来呢？
0: 后来我就追出去了，一直追到河边上。
1: 到河边你看见什么了？
0: 我看见，看见彬彬开枪打死了李超。
1: 你说你亲眼看见了姚彬彬打死了李超？在哪看见的？
0: 在大坝的下面。
1: 距离他们有多远？具体位置？
0: 挺远的。那天晚上下着大雨，还打着闪电。
3: 李超，
0: 看见两个人影。
3: 他们弄死你！
0: 听见砰的一声，然后就倒下了。
1: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
0: 我也不知道，李超真的死了。我就听见砰的一声，李超就倒下了，然后他又爬起来了去追彬彬，彬彬就跑了。
1: 那你呢？
0: 彬彬跑了，我也跑了。
4: 那你怎么能跟张向阳说你看见了姚彬彬开枪把李超打死了呢？你跑的时候李超还活着。
0: 那后来不是刘科长跟我说李超死了吗？
1: 谁刘科长？
0: 我们保卫科的科长刘广才。
5: 张阿姨，小江妹妹，张阿姨在家没得？张阿姨，
0: 刘科长，崔姐还在医院呢。
5: 这位董警官，你看到没在？

0: 在里面呢。我跟张警官怎么说的，我就是跟他。
1: 刘警官，我是六厂保卫科的刘广才，科长，您来应该提前告诉我们一下吧，我们好准备接待嘛。 保卫科就是归你们公安管理。刘警官，你看方不方便到保卫科喝杯茶？
2: 慢慢聊吧。

0: 来。
1: 我看着他进来的呀。就是他的本儿还留在这儿呢。
2: 刘警官，你敲啥子床吧，门儿都贼开啊。哎，你等我一下啊。

是杜警官不？哎呀，杜警官你好，我六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我肯定不行的，这是三家搞的噱头哎。
1: 一家核心半价到底是真是假？关于这一点呢，还是有很多人心存质疑的。今天请您给大伙解答一下。
2: 那么首先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一家核心的半价装修是真的，而且平时你自己在市场上花3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0万，而且项目全包，保证所有材料都使用一线大品牌，假一罚十。
1: 那问题来了，半价还能保证高品质，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2: 首先第一，我们一家核心装饰在重庆有175亩的定制品工厂，我们自己生产的，比如衣柜、橱柜、木门，我们能够做到半价直供业主。第二，我们和上百家的品牌材料工厂签订了半价直供协议，让瓷砖、地板、卫浴、水管、电线、油漆这些材料也能做到半价直供业主。再加上我们的工人是自由的，物流体系是自由的，各个环节节约成本，所以才能做到半价还能保质品质的服务客户。
1: 半价，
3: 半价，装修半价。
4: 5月9号到10号，一家核心装饰半价整装季，大牌材料半价，橱柜灯具半价，设计人工半价，全案全包，统统半价。
1: 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3: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4: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

0: 提前报名热线0571-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
2: 15元；二重梨，育种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梨，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梨，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
4: 都叫干净，应该不用担心什么的。哦，对了，你手上那个站板，赶紧处理掉。
5: 我已经烧了，夫人。
6: 可是我就一直想不明白，这件事根本没有其他人知道啊！他陈副市长要交代早就交代了啊，何必要等到这个时候呢？
4: 不管是谁捅出来的，老家伙总有办法躲过去的。
5: 是，夫人。可是，要是因为其他别的什么事儿呢？
6: 万一
5: 陈老在里边扛不住了，
6: 把其他事儿全供出来了。
5: 我害怕的是把您个郭家都牵连进来啊。
4: 老家伙是聪明人，他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儿，
7: 应该不会胡说八道的，应该不会。
5: 哎呀，我的夫人呐，您可别忘了现在又多了一个李腾飞啊。
6: 之前陈老
5: 好几次都偷偷跟他见过面了。
6: 您说有没有可能是
5: 陈老故意设的套，想把郭家一块拉下水，然后把家业全都传给李腾。
7: 行了，你别说了，我告诉你，
4: 玉兰集团绝对不可能落在一个不姓郭的人的手里。
7: 你给我听好了，你现在立马去找李腾飞，
4: 把他做掉。
5: 啊？
7: 你给我听好了，你现在马上去找辆车，然后守在他家门口。他是出门还是进门，只要看到他就撞上去，然后假装是一起肇事逃逸的车祸。
6: 万一他要是不是一个人呢？
7: 不是一个人更好，撞死的人越多，被当作的意外可能性就越大。

0: 飞飞，快打幺幺零！快！刘宇，你好。
1: 哎，幺幺零吗？让我这出了几车祸，弟弟，朱正华也是我的。
0: 手机里面有证据，请你相信我，
1: 我这次没有骗你。
0: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飞飞，你挺住。

佩佩。

0: 想到你会来看我。
1: 我不来的话，还有谁会来啊？
0: 如果不是那个愚蠢的女人自作主张，就凭你们手里的那封信，根本就奈何不了我。我是输了，可并不是输在你们手里，我这是命。人是斗不过命的，我认了。
1: 但是我并不这么觉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和命运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年轻人，不要得意的太早。你怎么就能确定你的选择是正确的呢？你是没有尝到名利的滋味而已，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1: 这可能就是我们的不同吧。对你来说，名利比任何东西都要重要。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也有老的那一天。当那一天，即使你拥有了全天下的财富，但是你已经老得看不清银行卡上的数字，抬不起付钱的手。

0: 你妈妈她怎么样了？
1: 刚刚做完手术，很成功。医生说只要好好休养就会好起来。这张照片是我妈让我带给你的，可能你都忘了你原来的样子，但是我妈还记得。

0: 想说的都说了，
1: 该说的已经全部都说了，不该说的我永远不会对他说。
0: 真没想到陈虎生、郭美英、叶知秋和小蒋居然都是被菲菲的手机送进了监狱，就连林谷轩和鲍德贵也因为陈虎生入狱吓得自首。
1: 更没想到的是菲菲竟然用死来保护周岩。
0: 我之前对菲菲还有成见，直到她把周岩撞开那一刻，我才知道她是真的忘不了周岩。人性中的真善美有时候总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哪怕是在知阴至暗的角落里也能生长，远比我们想象中要更加坚强。
1: 行了，你也别感慨了，有那时间好好想想怎么解开小雨的心结吧。行不行啊，你这么长时间一点进展没有，我怎么觉得小雨这心结比你想的更加坚固呢？
0: 别着急啊，你我马上就要发起总攻了，等过几天你就瞧好了。

0: 刘宇，哎，死神！哇哇！哎，这么多玫瑰，大鱼送的吧？
1: 还能有谁啊？
0: 你这大白天的，刚把帘子拉上，
1: 你打开看看。

0: 哎，这大鱼也太浪漫了吧！哎，我好羡慕你啊！就是我家那个花岗岩脑袋，有这大鱼这份心能这么哄我就好了。怎么了你？还在生他的气啊？都跟你解释过了吗？大鱼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那个陈护生老奸巨猾，他专门派人盯着你和你爸。
1: 知道，他跟我说了180遍了。
0: 你都知道，你还生他的气？
1: 其实我早就不生他的气了。
0: 那你干嘛躲着他不搭理他的？你别跟我说你不喜欢他。
1: 我就是还没准备好吧。
0: 你还没准备好？你都准备多久了你？
1: 反正我就是没有办法面对他。
0: 该怎么面对就怎么面对呗。你这相处着，这谈恋爱，你确立关系，谁不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啊？
1: 那然后呢？我们确立的关系，他还会像现在这样对我吗？就算有一天我们结婚了，谁能保证他不会变成我爸当初那样呢？连公司这么重要的事他都能瞒着我，我就在想他到底相不相信我呀？我到底有没有他说的那么重要啊？你说连眼下的事我都没有办法确定，我怎么能确定10年20年之后的事呢？两个人在一起连最基本的信任都谈不上，还谈什么爱呀？谈什么相濡以沫呀？子莎，这些日子他想了好多办法，利用了各种媒体资源，他把用在推广和营销的手段都用来追我。也许你会觉得说，哎呀，好浪漫呀，可我一点都不这么觉得，我反而觉得有一点害怕和不安。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不是把我们俩的感情也当成一场圣战了。
0: 若雨，我是真的觉得是你想太多了。
1: 子裳，我跟你的经历不一样，有些伤疤我可以不去想，我可以不去看，可它就在那儿，它一辈子都抹不掉。也许有一天它就会跳出来提醒我它的痛，可我最害怕的就是那个提醒我的人是我最爱的那个人。
0: 若雨，你真的是顾虑太多了，你要是能有人家大鱼一半的勇气就好了。哎，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我可是听杨子说大鱼戒指都买好了，准备过几天就跟你求婚了。

你越喜欢你，可闭上双眼。你也喜欢他。哎，对了，别忘了带胸卡。人都不在了，还要他干嘛？这样一个完美的人，我就从来都没有对你有超越友谊的想法。 你让我永远都没有办法看透。我看着你，就像是面对深海一样的恐惧。我不知道你高大的外表下有一颗怎样的心，我也不知道你睿智的脑子里打着什么样的算盘。我不知道你的儒雅和温柔下面到底还隐藏着什么。

收到这条信息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和每一个女孩子一样，我非常渴望被爱，渴望被追求。感谢老天让我遇到你。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每一次相遇，每一场共同经历的风雨，每一刻的甜蜜和每一刹那的心动。

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坚强。我喜欢你，可我却不敢接受你，我害怕你，就舍不得离开你。每当我看到你为了我绞尽脑汁疲惫不堪时，我心中更多的是对你的愧意。其实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是我不够勇敢，是我还不够自信。也许暂时离开是我最好的选择，也许只有时间和距离才能够让我重新鼓

0: 就是他们的爱情经历。
1: 嗯，
0: 就这些。
1: 嗯，虽然算不上轰轰烈烈吧，但也是历经坎坷。
2: 不过最终也算有情人终成眷属。
1: 哎，来。

0: 该照顾不周啊，照顾不周。
1: 周岩，你小子可真能拖啊，这一拖拖了两年多，为了今天这顿酒，我跟你说，不喝趴下不许走。哎哎
2: 哎啊、行了行了，杨子，我跟你说啊，人家周岩出去进修去了，哪像你整天吃喝玩乐。
1: 我吃喝玩乐，不过这一块的那也是职业，是不是老哥？
3: 啊，对。人家杨子现在可是美食直播界的大咖，嗯，那粉丝可比我当时多多了。
4: 要不是人家高培富把所有的精力放到二手书平台上，还轮得上你？
5: 这是。哎，我听说你那个平台已经在国外开展了。
3: 哎嗨，我那个小打小闹啊，哪比上咱们李总啊？那可把创想记的模式推广到全国各大城市。

0: 还有咱们于总，啊，VO公司那可是虚拟办公室行业的领头羊，
1: 那必须的。不过话说回来啊，
2: 我呢也是在护身股市敲过钟的人啊，也算不愧对先人了。话重点啊，
3: 你就别臭美了，要不是彭越哥哥和腾飞哥哥替你出主意，现在你还不知道在哪儿抢饭碗呢。
0: 嘿，你小丫头片子，
3: 来来来来来，我让我来。
0: 帮帮忙，
3: 干一个，祝福啊，祝福啊，谢谢谢谢，
0: 谢谢啊，可以啊。
4: 哎，那你俩准备什么时候定下来啊？
5: 不是周延明跟你说吗？啊，就昨日不是撞日啊，就着今天那个场合，就着这个氛围，就着这个灯光，一会儿我们俩就把事儿给办了。
6: 最主要是省钱。
7: 王新伟，你又皮痒了是不是？
8: 别，
7: 给我点面子。哎，
9: 行了，你俩别闹啊，来，我们庆祝主角好不好？
10: 来来，
11: 恭喜恭喜，
12: 谢谢谢谢你们，
13: 祝福祝福，
14: 谢谢。
15: 只要小雨在就好了。

0: 那个，我们还有好几桌没进呢，我们先过去吧。哦，那个，我们先过去啊。
1: 你们多吃点，
2: 快去照顾别人，快去吧。
0: 我们也过来了。
3: 啊，
1: 快点。
0: 红叶
4: 哥哥，
3: 嗯，
0: 一直还没有如意姐姐的消息吗？
5: 反正吃不盐睡不语啊，多吃点。
6: 不，我听子珊说，小雨之前给他爸打过几次电话，但是连他爸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7: 吃东西啊，这么好吃的，不吃的话都浪费了啊。

0: 于总，哎呦，总算是见到您了。平时啊，总在电视上看到您，今天总算见到活的了。对不起，一会儿太激动了。哦，我是京华大学的毕业生，您的亲师弟。
1: 找我有事吗？
0: 啊，您看看，这是我们的宣传资料。直说吧，我们这个项目，您打算投多少钱？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给你们投钱啊？
0: 我向您保证，只要您看了我们这个项目，就一定会给我们投钱的。
1: 你没做梦吗？
0: 是不是做梦？您看一眼就知道了。

0: 就这个，十年前我们就达到这样的水平了。
1: 您别着急呀，还有更刺激的，您瞧好了。

0: 欢迎来到我们的梦幻乐园。
1: 会在脑海中收回。
2: 老大，你真打算过来帮我吗？
3: 怎么不欢迎我？
4: 当然欢迎了，
2: 兄弟齐心，未来都是我们的。
1: 风吹哭着笑着，
5: 凭什么你们都是什么电脑大神
6: 小帅哥，写字楼之花，到我这儿是大妈之友，凭什么呀？
1: 还没来及匆匆。
7: 吃饭了，吃饭了。
3: 长子，你吃饭比谁都积极啊！
8: 今儿这么多好吃的，过年了。
9: 哎呦，什么事儿？十一的事儿又解决不了了。
10: 到我说起来，我
11: 这您坐坐，
12: 坐坐。

0: 特别想你，特别特别想你，
1: 我也想你。
2: 光阴会在脑海中收回。
1: 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啊？

0: 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4: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5: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哎呀，那天见面呀，我就觉得你气度不凡，原来你就是毛泽东。督军过奖。哎呀，可今日之时，你领着这么多的学生娃娃还有百姓，闹到我的督军府门前。 你这是山东民怨，我作为一方大员，要治理湖南，保一方平安。你说这个事情，要是闹得不好收场，到时候呵呵子弹不长眼。
1: 实不相瞒，督军大人，我今天赶来就是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只不过我为您感到惋惜。
2: 你觉得这么一点小事就能让这湖南改旗易主吗？您心里其实清楚，今日只是不过就是一个导火索。自从贵部入主湖南以来，所作所为早已激起民怨。您再用子弹对付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必然激起民变，
0: 严重了。
2: 但您要知道，谭延闿。 和谭延闿的手下赵恒惕、赵司令，恐怕都在等这个机会吧。
0: 怎么讲？
2: 谭延闿好像对您夺走他的位子始终耿耿于怀，您别忘了他可曾代理过湖南督军，在长沙城内也算颇有根基。一旦祸起萧墙，他和他留在长沙的余党内外呼应。 您觉得您能有几分胜算？今日之事，对谭延闿和赵恒惕来说是一个机会，但是对于督军大人您来说，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机会。我这是在给督军大人您找生路呢。
0: 把人带上来，督军饶命啊！督军饶命啊！行凶者是他吗？行凶者是此人吗？
3: 就是他杀害了我爹，凶手！别想凶手！
4: 凡滋事扰民者，就是这个下场。满意了吧？
2: 督军英明。
4: 不送。
5: 这是我的同学，叫毛润之。那篇《新青年上等题目之研究》就是他写的。
6: 他就是二十八画生。

0: 慢一点，慢一点，先进去。这个放在那边，好，慢一点，慢一点，好。这个在厨房，进去，进去这边。好，这个在前面，这个可以放到那屋去。这个在厨房，好，在这。
1: 小慧，
2: 哎，
1: 帮爸爸把这封信发了，我给润芝他们报个平安。
2: 好。

0: 我们这儿有一个飞机现场要给您。啊，请搬来的。哦，您平常都几点来收信啊？啊，下午5点一刻。寄到长沙的线多久能到呢？
1: 长沙呀，先走铁路到武汉，再走水路到岳阳，再寄往长沙。正常情况下，也就半个月，不包括路上遇到打仗特殊情况。现在这世道啊，谁说的准呢？
2: 干爹，您今天也太给新毛子面子了，让他在公众面前出尽了风头。嗯，你不懂啊，二十八话生，这个读书娃娃不简单，他能讲出你干爹心里最怕的事情，你更要替我盯着他。
3: 是。

0: 从现在开始，这儿就是军营。凭什么？凭什么这里是军营？
1: 你们学校风水好，人才多呀！哈哈哈哈哈！第一师范背靠妙高峰，处于长沙城的制高点，居高临下，懂吗？
2: 长官，此事事关重大，能否让我和肖总们商量一下？
3: 商量什么？ 今日湖南省外汉军作乱，督军下令全城进入紧急状态。张督军的话，你敢不听吗？张静瑶真是个混蛋！面对张静瑶这种武装到牙齿的军阀，我们绝不能屈服，要跟他们做殊死的斗争。
4: 我就猜到你会接受我的邀请，到北大来教书。比起加官进爵，你还是更喜欢教书育人啊。
5: 书中自有黄金屋嘛。感谢你们一家，没有夫人和女儿的支持，你恐怕也下不了这个决心。<笑>
4: 哎呀，还是受贺将星托爱。
3: 北大是所有教书匠都向往的地方，得此机遇也是我人生之大幸啊！
6: 其实能来北大，我爸特别高兴。他就是舍不得一市那些学生，
3: 那就干脆把湖南一市的学生都请到北大来吧。<笑>开会，我上次见到他，他还是襁褓中的婴儿啊，这一转眼。 就被你爸爸教育成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
4: 还要感谢蔡校长为我们一家人在北京安排的那么妥当，
3: 也算是背井离乡了。远赴京城，我当然要加倍的安排妥当。湖南官场少了一位教育私长，北大却多了一位诲人不倦的好老师。
4: 我们全家人。
7: 一起感谢蔡校长。校长，您不是已经答应录取人事了吗？您又反悔了，是他学识不够，还是教育能力不足？
8: 子生啊，千万不要误会。毛先生是一时有名的才子，学识怎么会不够呢？更何况上学期他试讲的几堂课，很受学生们欢迎啊。
7: 毛先生的学术水平是毋庸置疑的，实在是本校财务啊。近期遇到了一点困难，毛先生，以您之才华，我相信如果另谋高就，一定会找到比现在更好的出路。没事吧？润之留下，我走。你说什么呢？子生，润之，回来。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兄弟的话，就听我的。校长，如果真的是因为名额的问题的话。 那您先论论之吧，
9: 这怎么行呢？
10: 这，他的学识才华都在我之上，在贵校执教，他比我更胜任。

0: 这不行啊！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家老爷子，他是他，我是我？
1: 子胜，你千万不要误会啊！这件事情和令尊无关。圣上，我知道您的难处，谢谢您对我的信任。
2: 这个校长跟我家老爷子是刘氏同学，放心，我去跟我家老爷子说一下。
3: 谢谢你，子少。校长说的没错，这事和你家老爷子确实没关系。
2: 你的意思是，有人故意为难你？
3: 这应该和学校的驻军同住一辙。

0: 就是咱们北大的红楼啊，去看看。
1: 校长好，
2: 小辉。
3: 校长好。哎。
4: 中华是否能够回春再造？衰老的民族是否能成为青春的民族？关键在于同学是否自觉。青年应该冲破网罗，去除沉浮，保持青春的精神，要超越世俗平庸虚伪的生活。
5: 首长
4: 义无反顾，
5: 我知道李大钊先生，我在新青年杂志上
4: 是青年
5: 来读，我责任
2: 讲得好。
6: 同学们好。
2: 蔡哥，
0: 同学们好。
2: 同学们，今天讲到这里，你们先回去吧。
0: 守昌，看来同学们还是欢迎你啊。
2: 我就是跟同学们一起探讨学问而已。
0: 这位是啊，
1: 杨昌济，
2: 教育学、伦理学的大家啊。
1: 您的青春译文让人听得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啊。
2: 过奖过奖，
0: 日后你们有的聊。请杨先生去参观咱们的图书馆。
2: 好，杨先生，请。
1: 好，
2: 请。
7: 志志，
1: 怎么样？
7: 城东还有两所小学和一所中学，明天再去碰碰运气吧。
8: 志志，算了吧，一定是那个张静瑶，他给长沙所有学校都打了招呼，不让卢勇用毛泽东。
7: 我早料到了，
1: 真是无耻至极。
8: 你这，这你拿着。
1: 我不要。
8: 拿着。
1: 我不要啊。
8: 拿着，来，
1: 拿着吧。天无绝人之路，我们一起想办法。
8: 没错。
9: 先生，好吃吗？不好吃。我知道我做的不如我爹，所以一直生意不好。

0: 在东北开展工人斗争已经十分危险，然而赵一曼面对民族危难，一再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1: 当时他到那个东北去的时候，哈尔滨白色恐怖最后没办法待了，撤退的时候，当时组织部长找他谈过话，就是说你可以回内地去，

0: 他当时就觉得我黄埔我也学的是军事，到苏联去我学的也是军事，他就要求到了游击去。
1: 1935年秋，赵一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二团政治部主任，带领部队多次打击日伪军，给敌人以极大震动。
2: 好啊，为了加强我们团的政治领导，要你做我们的政治委员。
1: 当时日伪报纸惊呼，共匪女首赵一曼红装白马奔驰于丛山密林，常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战术，使我倍感难以对付。骑着白马，手持双枪，文武双全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光辉形象出现在东北抗日最前线。1935年11月，在与日伪军作战时，赵一曼不幸受伤被捕。
0: 当时他是政委，团长就说的让他带着人突围，我是政委，让团长带着他们突围，他就掩护他们，最后被捕的。
1: 敌人为逼迫他供出抗联的机密和中共地下组织，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拷问。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肉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人的信仰。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意志和誓死抗日的决心。1935年12月，赵一曼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他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治疗。在治疗期间，赵一曼争取了敌人派来监视他的伪警察董宪勋和护士韩永义的同情和帮助。一天夜里，赵一曼逃了出去，在离游击区还有20多里的路上被敌人追上，不幸又落入魔掌。敌人对他施以老虎凳、刮肋骨、烙铁烫、电刑等10几种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最后日军恼羞成怒，决定将赵一曼押运到诸河地区杀害。这里曾是他开展抗日活动的地方。在押送的火车上，赵一曼给心爱的儿子写下了催人泪下的遗书。
0: 他跟他宁儿写的那个信就说，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做了坚决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1: 这份遗书浸透着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为民族甘愿献出一切的英雄气概，也表达了一个母亲对自己孩子寄予的无限希望。当日，赵一曼被枪杀。解放后，朱德委员长曾亲笔题词，革命英雄赵一曼烈士永垂不朽。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把他的事迹搬上了银幕，拍摄了电影《赵一曼》。解放后，哈尔滨市将他战斗过的一条主街命名为一曼大街。1960年，四川宜宾在翠屏山腰的翠屏书院修建了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烈士事迹陈列室，后改名为赵一曼纪念馆。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一个农民家庭。22岁时参与领导了

0: 雀山农民暴动，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被中共党组织派往信阳、开封、洛阳、上海等地工作。1929年，杨靖宇被中共党组织派到东北从事革命斗争，曾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等职，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在冰天雪地中与日寇战至最后一个人而壮烈牺牲。在东北期间，杨靖宇领导了抚顺煤矿工人的罢工，1932年11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创建了以磐石红石喇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之后他参与组建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领导并指挥抗日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这是当时巴黎的《救国时报》在报道杨靖宇率领所部的活动状况时说，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与日伪军队作战不下数百次，蓟县、三元堡、克梁水河等等许多著名战绩，均为杨靖宇亲自筹划和指挥。人民革命军屡胜日伪军，弄得日伪军一闻人民革命军之名便战战兢兢，心胆俱寒。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后，杨靖宇率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频繁出击，配合关内作战。1937年10月，他率部在辽宁省宽甸县小佛野岭痛歼了日军水出守备队和鹿岛小队。12月，又在本溪碱沟同日军牛岛部队和伪治安军展开激战。由于能征善战，杨靖宇被誉为是东三省第一个执行游击战术的人。毛泽东曾对杨靖宇等给予高度评价。1938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国合众社记者时说，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关系。例如有名的义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鸿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1938年，杨靖宇率部在老岭游击区广泛开展破袭战，连续3次袭击了老岭隧道工程，进行了著名的长岗伏击战。在8月至12月期间，他率部与日伪军进行了11次大规模的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统治。1939年上半年，杨靖宇带领部队主动向日伪军展开进攻，消灭了大批敌人，致使通化吉安的铁路一度陷于瘫痪。杨靖宇的部队被日伪统治者称为满洲国的治安之癌。1939年9月，日伪统治者开始联合治安肃正计划。
1: 当时啊，由于这个日军不断地增强兵力，加紧讨伐，鉴于这种情况，这个杨靖宇决定了这个分散活动，他就率领了一支小部队企图与东北抗日联军的第二路军建立联系。没想到在这时候，他这个行动被汉奸告密了。
0: 1940年初，杨靖宇冒着-40度严寒，率部来到吉林省蒙江县境内活动。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发现了杨靖宇的行踪，日伪当局立即调集兵力，满山遍谷的疯狂追袭。 日夜搜索，在

0: 激烈的战斗中，杨靖宇率领的警卫队受到很大损失。2月15日，杨靖宇身边只剩下6名战士，日伪军不断紧缩包围，杨靖宇带领战士边打边退。在激战中，身边仅剩的2名战士也相继牺牲。杨靖宇亦多处受伤，加之奔走多日，腹无力米，饥寒交迫，几近精疲力竭，但他仍然顽强地奋力战斗，且战且走。2月23日，杨靖宇到达蒙江县保安村附近，由于汉奸告密，敌人在3道崴子将他包围。杨靖宇毫无惧色地倚着大树，双手开枪。敌人幻想着活捉杨靖宇，呼喊着劝他投降。杨靖宇不为所动，坚决抵抗。敌人见劝降无效，便集中火力向杨靖宇射击。杨靖宇身中数弹，壮烈殉国。杨靖宇牺牲后，敌人残忍地砸下他的头颅，又抛开他的腹部，惊骇地发现杨靖宇的胃肠里尽是未消化的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
1: 实际上那个时候抗联的战士里个个都是这样，个个肚子里都是草。你看我妈妈亲身的经历，她就说，她说她那个跟着部队走的时候也是没有粮食啊，没有吃的，在深山老林里头，完了没办法就扒草根扒树皮。
0: 抗战胜利后，为永远纪念杨靖宇，蒙江县人民政府决定将蒙江县改为靖宇县，哈尔滨将杨靖宇曾经工作过的一条大街改名为靖宇大街。郭沫若曾写下《咏杨靖宇将军诗》一首：“头颅可断，腹可剖，裂开难消，志不磨，碧血青蒿2000骨，于今赤佩满山河。”在烈士牺牲地修建了由陈云题写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的纪念牌楼，在通化市修建了杨靖宇将军烈士陵园，朱德委员长题词：“人民英雄杨靖宇同志永垂不朽。”在杨靖宇殉国18周年之际，国家在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举行了杨靖宇将军公祭安葬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崔庸健等都送了花圈和挽联。杨靖宇的故事传遍了大江南北，他崇高的民族气节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在东北抗联中，还有许许多多像杨靖宇、赵一曼一样的民族英雄，他们为了民族解放英勇奋斗，流尽最后一滴血，赵尚志便是其中的一位。
2: 赵尚志是一个抗日名将啊，当时就是由南杨北赵之称，南边就是杨靖宇，北边是赵尚志，说明他当时是给杨靖宇起名的。
0: 赵尚志，1908年10月出生在辽宁朝阳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末入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夏。被中共党组织派回到哈尔滨，在中共北满地委从事革命活动。9·18事变后，他开始投身并领导东北抗日武装斗争，先后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是一个英勇善战、威震敌胆的抗日将领，他领导和指挥东北抗联许多著名战斗。

0: 1934年11月25日，赵尚志率领哈东支队200余名战士，在夜宿萧田地时，遭到日军望月部队和伪军邓云章团共800余人的围攻，敌强我弱，形势危急。赵尚志沉着指挥应战，经过8小时激战，毙伤敌120余名，而赵部仅伤亡3名，胜利地突出重围。此外，赵尚志还指挥了宾县战斗、三岔河战斗、五常堡战斗、方正县城战斗、冰炭子战斗等，都给敌人以沉重打击。1938年，赵尚志部转移到苏联境内，在苏军帮助下，他组建了一支100余人、装备精良的队伍，返回了东北。由于东北斗争形势的恶化，赵尚志再次过界去苏联，但抗日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随着日军对东北抗日根据地围剿的加剧，赵尚志不顾个人安危，于1941年10月从苏联返回东北。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在袭击梧桐河警察局时，被日伪派的特务打成重伤被俘。在敌人审讯中，他宁死不降，被日军杀害。
1: 王国炉的这种精神，铁骨铮铮，保持民族气节的这种精神，你像这个赵尚志也好，这个杨靖宇也好，都是这样，一直战斗到最后，也誓死不投降。
0: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缅怀这位抗日英雄，人民政府把诸和县改名为尚志县，把哈尔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尚志大街。在东北抗日斗争中，无数抗联将士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都视死如归，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2009年，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李兆麟、八女投江等东北抗联英雄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918事变后，日本为掩护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的阴谋，转移国际视线，蓄谋在上海制造事端。1932年1月28日，日军借机向上海中国守军发动进攻，震惊中外的128事变爆发。中国军队在人民支援下浴血奋战，连续击败日军进攻。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退让，最终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

0: 为一剂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鲜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鲜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四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鲜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鲜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千年瑰宝，戏曲与腔调流转，演绎百态人生，与方寸舞台。铸就文化丰碑，
2: 他说的没错，但我们不止这一面。
3: 年轻的、
2: 潮流的、
3: 颇次元的，
4: 戏曲正青春。
5: 可什么是青春戏曲呢？
4: 就是与当下。

0: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1: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
0: 嗯
1: 啊，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嘞。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为你加价？
1: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0: 对，
1: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
0: 嗯，
1: 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0: 一家好像没有吧？
1: 哎，这个没有，
0: 没有，
1: 确实没有，
0: 没有，
1: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
2: 5月9号到5月10号，
3: 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2: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4: 现在扫码报名，装修再送6大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好礼三：享受总监级设计师亲自设计，价值2万元设计费全免。好礼四：享受 A 级项目经理亲自服务，水电质保50年。好礼五：现在扫码前10户签约业主，再送价值3万元专属福利。
3: 价值10000元的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
2: 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免费送，
5: 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4: 好礼六：
3: 凡是扫码报名，进店就送您20寸的拉杆箱，进店就送，装不装修都送您。
4: 5月9号到10号，一家核心装饰，半价整装季，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0571-5656-5566，扫2维码报名，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2维码扫起来。
6: 运动避坑小课堂。运动让生活更精彩，但你运动对了吗？今天跟动动一起来学习吧。错误示范一：不做热身，直接开始运动。哎呦，运动前不热身，影响效果还伤身。错误示范二：着装不当。错误的装备会增加运动风险。错误示范三：剧烈运动后不当降温。好热啊，先吹会电扇，喝口凉水凉快一下。身体过热时突然降温，心脏和肠首先要像动动一样穿着舒适的装备。第二，要充分热身，可以做高抬腿、弓步压腿、开合跳等等。第三，要温和降温，干毛巾擦汗和温水缺一不可。大家都学会了吗？掌握科学方法，让我们一起享受健康生活每一天吧。
7: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8: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

0: 尚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赵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五集，小南的画。
1: 安全，
2: 没人了吧？
3: 小隼为您探路。
1: 这边，秦兵，
4: 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5: 小康，
1: 阿肯，
5: 胆子还是那么小。
1: 什么？
5: 我说错了吗？以前就是这样，连参加比赛的勇气都没有。
1: 我，
6: 小康，
7: 小康，
6: 小康，
5: 不用找借口了，赶紧走吧。
1: 不是你想的那样。
8: 沈阿肯学长，

0: 这也太可怕了，到处都不安全。
1: 这边，来，呼，哈，
2: 小康，
0: 不签名，也不接受挑战。
3: 你说什么呢？
0: 哦，小南啊，哎，你怎么在这里？
2: 我来上学啊。
0: 你不是？
2: 我被特招了，和你一个班。
0: 太好了，走走走，这边。
4: 这不是那个木雕高手吗？
0: 我记得他入学考试被淘汰了呀。
5: 这位是木雕科的赵老师。
6: 同学们好。
5: 咱们班今天又来了一位新同学，小南同学，让我们掌声欢迎。小南同学是技能特招入校的，他在木雕上有着极强的天赋，相信能与大家碰撞出创意的火花。
6: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解一些木雕知识。木雕流派有南北之分，南派木雕细腻温婉，讲求细节，多属于深浮雕。北派木雕豪迈大气，以国画构图为主，以山水花鸟为题，立体感强。某种程度上，绘画是木雕的基础，而木雕是绘画的巨献，两者相辅相成。
7: 有点意思，叫研发部主管来一趟，测试一下这个儿童座椅。
8: 是。
9: 来，尝尝我的新茶。
7: 小南上了鲁班学院，你也算松了口气吧。
9: 多亏了你呀，当初是我想差了，一味的想让小南继承木雕，倒是你呀。你孙子小康也考上鲁班学院了，你这把老骨头是不是也该动弹动弹了？当年的事你还耿耿于怀呢？
7: 当年修复工程失败，影响太大了，不搞清楚真相谈何复出啊。
0: 拜托了，
2: 小隼呢？
0: 天天都被追，我都累死了。这边。
2: 去哪儿呀？
0: 去接爷爷，他在小南家。是小南。他好像在画画。小南，
2: 你们怎么来了？
0: 我来接我爷爷。太好看了吧。
2: 哪有，南爷爷和老师说的对，绘画与木雕就是相通的。
0: 我相信你，不但可以成为木雕大师，还能成为大画家。
2: 小南，这幅画送给我吧。
0: 我也想呀。
2: 当然可以了，
10: 谢谢小南。
2: 这是给我的。
0: 你们是给我的。有好吃的。
2: 快，在哪儿，在哪儿？
0: 画给我了。
2: 给我站住。
0: 抓不到。抓不到。
2: 来不及，来不及。

0: 小南，你没有画架吗？之前家里都不赞成我画画，也就没有准备。哦，原来是这样。哇！
1: 小康，你干嘛呢？没什么，我想给小南做个画架。我们也来帮忙。
0: 结构简单，用斜角榫来做框架，那边船边打槽就可以。再加上搭载画板的台子，画画工具很多，干脆做个多功能画架。 画箱收纳盒，用燕尾榫拼合。燕尾榫是一种平板木材的直角连接节点，一台型的榫可以使弓箭的脚步高强度，速度真快。
2: 小康连打磨都没做好，他得赢定了。
0: 书架承载着知识的重量，不能有一丝的纰漏与错误。
3: 小康，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是木易共鸣，小康的书架竟然做到了这个程度，我输了。哎，闪电阿德。
0: 在速度上，我不是你的对手。可是我还是输了，谢谢你，小康，你让我学到了新的东西。啊哈，赢了！可恶，又让他赢了。不至于，不至于。
4: 别撞！糟了，我还有事，先走了，回见了大家。
5: 加装修半价，装修半价，五月九号至五月十号，半价整装季。
6: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8: 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20万，肯定要送。
9: 这次一家可以呢装修呢，哦，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派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11: 价值1万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万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客官娘，咱们那个机床是仿制苏联的老机器，得按时上油保养。
1: 闭嘴。

0: 姓名。
1: 胸骨。
0: 年龄。
1: 24。
2: 家庭成员。
1: 孤儿，我自己。
2: 还有呢？
1: 没了。
2: 你之前为什么一直住在姚冰冰家里啊？
1: 是崔阿姨收留我的，从小把我养大，我管崔阿姨叫妈，冰冰就是我弟弟。
2: 姚文武是谁啊？
3: 他不是我爸，他早就跑了，从来没管过我和我妈。
2: 崔丽珍和姚文武什么时候离的婚？
1: 那我不知道。我搬进来就是崔阿姨自己带着冰冰。
2: 哦，姚文武跑了以后，老去你们家里那男的是谁啊？
4: 我听说是之前他处的一个对象，叫李超，
2: 是你们车间主任。
4: 这个李超
2: 长期霸占你的母亲，而且很多时候都不怎么回避你。你心里一定特别恨他吧？

0: 10月6号你在哪儿？忘了。徐文国在哪儿？也忘了。那我提醒你一句，10月6号星期二，你们俩应该在车间吧。
1: 你要是再敢找我妈，我弄死你！
2: 上班去，坐机器。
0: 那天下午，你们俩在车间跟李超干起来了。
2: 是他打的我哥，我们没动手。
3: 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0: 李超就是个畜生，
2: 那他为什么一趟一趟往你们家跑啊？
0: 我自从。

0: 把你所有的家，我就再也没让他进过这个门。
1: 照你这么说，那李超肯定对你意见特别。然后你们俩就造了这把枪。
2: 说这枪不是你们的，我跟你说，在台球厅，你们两个小子把这枪掏出来的时候，我可有二百个证人。接着，你们就把李超弄死了。
1: 李超死了？
2: 死了。
1: 如你所愿。
2: 我当时没开枪，不是我杀了他。
1: 我刚才要说李超是被枪打死的，我说了吗？这回你说对了，李超的确是死于枪杀，而且我们鉴定过了，李超尸体上的弹片就是从你造的那把枪里射出去的。
0: 我是我开的。
1: 不过，这枪是谁开的？
0: 我没有开枪。
1: 冰冰也不可能开枪，我们刚才审姚冰冰的时候，没几句就着了。
0: 我说孩子，
1: 但是我不相信他说的话。
0: 我没有杀人，
1: 真的。我到你们六局场走访了，碰见你对象了，孙永红，厂花，长得确实漂亮。他走的时候拉着我们胳膊说：“警官，我求求你了，我们家文国不可能杀人，你救救他吧，我求求你帮帮他吧。”
0: 说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
1: 不过你看着吧，不是就这么好的媳妇不要了？你要不要一堆人摆着队的？你们厂长儿子就排第一个。再说那谁，你崔阿姨，亲爹亲妈也就这样呗。你不想给他养老送终吗？我跟你说句实话，姚冰冰肯定指望不上。咱别什么事儿往自己身上扛，这不是脑子。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这枪是谁开的？
0: 我没有开枪，
2: 那就是你。
0: 这不是我开的，
1: 我们有鉴定报告，子弹就是从这枪里射出去。
0: 那枪是个假的，打。
1: 不信，相信我，那枪真是假的。开枪的是你，
0: 不可能开枪，
2: 他们不可能开枪的，
1: 你还是姚冰冰，
0: 你回避。
2: 是你开的枪还是姚冰冰？
3: 这不是我开的，不是我开的，
1: 是你还是姚冰冰？
0: 那枪确实是假的，
2: 是不是你？
1: 崔警官，
2: 现在谁让他进来的？你懂不懂规矩啊？
4: 杜警官，我没杀人，冰冰也没杀人。杜警官，你跟他说没用，你得跟我聊。
5: 所长，您跑这儿来了？
4: 来了。哎，听说你也想搞这个，来坐下来陪陪我，我们一起防止老年痴呆。
5: 我帮你拿椅子，
4: 我不用。

0: 人家刑警队投诉里了啊，赵先生啊，这也太他妈快了吧！你先不要管啥说的嘛，你这样子是坏规矩。
1: 不是我们地界审人，我旁听怎么了？
0: 有规矩在，人家提审在押人员，我们不能在场哎。
1: 我为什么不能在场？
2: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工作纪律，晓得不啦？
1: 晓得，炮为什么要跳着打？给咱打牛啊！
2: 屁话，是得有炮架得借力，一个个都像你这样横冲直撞的，那可了得？哟，晓得，晓得。哎，我算是弄懂了，这马为什么必须要走日了？
1: 为啥子嘞？
2: 因为它本该在草原上奔跑。 却被困在这小小的棋盘上，所以只能走一步日一步了。
0: 杜向东，好在这里不是战场。

0: 你嘴够快的。
1: 你想多了噻，从你进所开始我就在带你。哎呀，咋可能害你嘛，保护你的是吧？

0: 杜管教，
1: 你干什么的？

0: 这个新来的被子叠得不错。
1: 报告，那被子送我的。
0: 你睡这儿？
1: 是的。
0: 他睡哪儿啊？
1: 许文奎他搬到头板去了。

没法说呀。

0: 这辈子就这个样子了。
1: 思想娃娃，你拿去车吧，拿好去。
0: 没事，你拿去车。哎，今晚就不想回去了，不然又要打理婆娘，是不是？

0: 哎，你这有502吗？
1: 啊，我的。哎，你电话还用不用？啊。
0: 喂。
2: 喂，我张扬，谁呼？啊，
0: 你钢笔落我这儿了。
2: 向东啊，
3: 这事儿不急吧？改天再说呗。还有事儿啊？
0: 哎，那个。
2: 报头。
0: 你之前跟我说那聚会在哪儿啊？
2: 嗨，幸福酒楼，幸福酒楼。啊，来啊。
3: 行，好了，哎，这，起来，起来，起来。

0: 不用不用，服务员拿凳子来坐这儿。
1: 我坐这儿，别，你吧。来，快坐，这次不能走。你说你怎么来这么晚了？菜都吃没了，再点俩。不用了不用了，挺好的。那服务员，你再帮我加碗面吧。
2: 向东，你是不是好多人不认识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张处，治安的，咱们大师哥。这是老夏，我们队的，刚从县里调上来。
3: 幸会啊。
1: 然后剩下的就是家属了吧？自己介绍吧。
4: 我先介绍一下，那个我媳妇儿没见过，大连瓦房店的。
5: 没
1: 广啊，咱是我的老妮儿。哎，你说你这头烫的跟方便面上，
4: 是传来任务人流了？咋的？有情况？忘了跟大家介绍了，我对象刘芬芳，他们厂的厂花。
5: 女朋友，你别瞎说你。哎，高阳，哪个厂的？肉联厂。他以前瘦的多灾，你看看现在，肥头大耳的，处了一个肉联厂的女朋友。你看东子，跟学校那会儿一样，瘦的尖嘴猴腮的，肯定是没人疼没女朋友。
6: 人来，
5: 我看着他进来的呀。 本儿还留在这儿呢。
6: 刘警官，你敲啥子窗嘛？门在这开啊！哎，你等我一下啊。

的。我觉得总体下来，

0: 给予第二十万，肯定要送。这次一加合一呢，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派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价值1万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万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2: 哪个买的？
3: 5、4、3、2、1。
4: 爸，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你可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曲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高
7: 啦，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嗯，半价，
10: 半价，
11: 装修半价，
12: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13: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4: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15: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4: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给予第20万肯定要送。
16: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12: 价值1万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万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我自萧山而来，你呢？
1: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1: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
3: 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4: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5: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第二十万肯定要省。
6: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还省钱，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1: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笑声气象》。今天是小长假的第一个工作日，阳光准时上岗，午后最高气温来到30度上下，体感闷热，宛如初夏。大家要注意补水防晒。明天云系有所增多，随着高空浅槽东移，傍晚起转为阵雨或雷雨。不过本次过程来去匆匆，一阵夜雨过后，后天一早就雨止了，但是气温会有所下滑，需要注意调整衣着。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起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17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29到30度。8号早晨到上午一直转阴，下午起多云。9号多云到阴，夜里有短时阵雨。10号晴到多云。接下来关注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80到100，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迹象条件2级，较绿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阶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19到29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17到29度。临浦多云转雷阵雨，17到29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19到29度。进化多云转雷阵雨，17到29度。濮阳多云转雷阵雨，17到30度。岱村多云转雷阵雨，16到29度。楼塔多云转雷阵雨，16到29度。

河上多云转雷阵雨，17到29度。南阳多云转雷阵雨，19到30度。灞桥多云转雷阵雨，17到29度。益农多云转雷阵雨，19到31度。靖江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党湾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所前多云转雷阵雨，17到29度。崖前多云转雷阵雨，17到30度。城区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25日上午，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在台北中山堂隆重举行。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受降，日本代表安藤利吉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从此，被日本侵占50年的台湾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台湾光复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巨大成果，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流血牺牲的结晶。
1: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宋朝时，中国就将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兵戍守。元朝时，在澎湖设巡检司，管理澎湖和台湾等地，隶属于福建泉州府晋江县。明朝中叶以后，有了台湾这一名称。1642年，荷兰人入侵台湾。1662年，郑成功在台湾各族人民的支持下，驱逐了荷兰殖民者。1683年，清政府派兵统一了台湾，后在台湾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同时在台湾澎湖设兵驻守。1885年，清政府决定在台湾建省。1888年，台湾与福建分治，正式建成中国第20个行政省。
2: 日本对中国台湾的侵略野心由来已久，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台湾成为日本图谋侵占的目标。1871年，日本派兵侵犯中国台湾，清政府立即召会日本政府提出质问，并命令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兵前往台湾布置防务。日本侵占台湾的目的未能达到，但清政府却对日采取了妥协政策，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条，被日本勒索白银50万两，以此换取侵台日军的撤退。
0: 1894年7月25日，日本挑起了甲午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接连战败，台湾军民对日

0: 日本侵略军展开英勇抵抗，清军大将军刘永福率黑旗军等部和邱逢甲、徐湘、武汤兴、江少祖等各地乡绅率领的义军互相配合，以落后武器同掌握着当时世界先进武器的日军展开激战。台湾军民从北到南节节抵抗，与日军作战百余次，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但最终因孤立无援而失败。行殖民剥削、经济掠夺和殖民奴化和同化政策，在日本实行殖民统治的50年中，台湾人民一直没有停止过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1921年10月，台湾反日民族运动领导者蒋渭水、林献堂在台北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通过举办各种文化讲习会，组织读报社，
1: 通文化，抵制日本的文化殖民。台湾爱国知识分子以笔为剑，与日本殖民当局进行捍卫中华文化的斗争。史学家连红历经10年艰辛，搜集史料，完成了《台湾通史》的撰写。黄玉斋编写的《台湾革命史》记述了从1895年到1925年的30年间，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的历史。
0: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许多台湾同胞冒着生命危险来到祖国大陆，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台籍青年沈福与李焕之等人到达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沈福后来进入八路军政治部，对台湾雾峰林家后代、抗法名将林朝栋曾孙林正亨投笔从戎，走向抗日战场。在远征缅甸的作战中，时任连长的林正亨带领全连战士与日军进行殊死肉搏，身负16处重伤致残。还有台湾著名人士连横之子连振东，
2: 在早日回归祖国的怀抱，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进行了英勇抗战，不惜流血牺牲，全国各党派、社会各阶层人民进行了艰苦斗争，不懈努力。早在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和人民即开始着手进行战后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其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抗日救国10大纲领中，明确提出要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废除日本条约，收复被日本占领的失地。
0: 1938年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发表演讲，指出台湾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必须要光复台湾，使台湾同胞摆脱殖民统治的枷锁。1940年4月上旬，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1届第5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与其他与会代表共27人联署，向会议提交《策进台湾朝鲜革命，使敌易速崩溃案》，强调中国与日本为交战国，应即宣布马关条约无效，任台湾亦在收复之失地范围。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布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公开宣告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间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同时郑重宣布中国将收复台湾、澎湖、东北4省土地，这成为中

中国收回台湾的法理依据。1942年4月，重庆各文化团体联合举行台湾光复运动宣传大会，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收复台湾的宣传运动。《新华日报》《议事报》等出版了《台湾光复运动专刊》，台湾革命同盟会发表宣言，明确指出祖国向倭寇正式宣战，马关条约已宣告失效，台湾已与其他沦陷区相同，站在祖国省群中，站

0: 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再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比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这就在国际法上确定了中国对台湾恢复主权的法律依据，明确了中国战后收回台湾和澎湖列岛等领土的神圣权利。
1: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签署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日本必须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再次从国际法上明确了中国拥有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1944年3月，国民党设立台湾调查委员会，负责光复台湾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委派行政院秘书长陈仪为主任委员，沈仲久、王鹏生等人为委员。4月17日，台湾调查委员会在重庆枣子拦押遗园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委员会会议。同年9月，台湾调查委员会增派台湾籍人士黄朝琴、邱念台、李友邦等人为委员，还先后聘请李万居等人为兼任专门委员。此外，中央设计局还派专任专门委员何孝仪和专任委员连振东等人参与台湾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台湾调查委员会下设行政区划研究会、土地问题研究会、公营事业研究会等组织，来负责具体问题的研究策划。该会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先后编辑日本统治
2: 南山元元帅、陆军大将田中敬一、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大将、前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和吉本真一大将等人，相继自杀身亡。盟军总部下令逮捕日本前首相小矶国昭、平沼齐一郎、广田弘毅等78名日本战犯。到1945年底，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被拘留的日本军人、皇族、阁僚、财界人物等已超过100人。另外还有属于乙丙级的战犯嫌疑人约2.5万人在各地被捕。数量如此之多的战犯是根据什么原则来划分等级的？
3: 3个原则来审判日本战争罪行的。第一个呢，就是破坏和平罪。那么破坏和平罪这个比较抽象呢，实际上主要是针对了日本的高层的指导部的一些人来策划战争、发动战争的这个罪行。第二一个呢，叫做反人道的罪。这个反人道呢，主要是指的对平民、对妇女的迫害呀、平民的迫害呀、无差别的轰炸呀等等这样的。第三一个呢，就是指的虐待俘虏啊，发动战争嘛，我们一般把它叫做甲级战犯，或者是 A 级战犯。其他的两种我们把它叫做 B、C 级的或者是乙丙级的战犯的审判。
2: 南京大屠杀是日军侵华过程中实施的重大暴行，也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的重点之一。甲级战犯松井石根是南京战役中日军部队的最高指挥官。起初他在法庭上百般狡辩，不承认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法庭花费了近3个星期时间，专门听取10余位中国或外籍目击证人的口头。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万。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的3月20，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孙旭东调研重点企业并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3: 五一盘点，文旅市场亮点纷呈，交通出行迎来高峰。
2: 村咖乘假期休闲新时尚，咖啡香里遇见诗与乡野。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调研重点企业，并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他强调，要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以创新赋能安全发展，以安全护航创新实践，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与安全生产两手抓、两手硬，为萧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注入强劲动能。副区长朱国军参加。
2: 浙江顺为科技有限公司深耕 XR 智能眼镜行业，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 AR VR 系统集成方案解决商。杭州新川新材料有限公司立足集成电路领域，专注于超细球形镍粉、铜粉等新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孙旭东与两家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状况、技术研发进展、市场拓展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认真倾听企业在生产经营、要素保障等方面的困难与诉求，现场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孙旭东对两家企业深耕各自赛道、坚持创新驱动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鼓励企业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持续推动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协同发力，不断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为萧山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在通用电气能源杭州有限公司、杭州钱江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孙旭东走进企业生产车间、重点作业区域和危险化学品库房，仔细查看生产流程、安全设施配备和隐患风险点。孙旭东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生存发展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各项安全工作抓细抓实，要聚焦隐患整改，紧盯焊接车间、危化品库房等重点区域，补齐安全设施短板，规范易燃易爆物料管理，严防火灾爆炸事故，要从严管控危化品，健全采购、储存、使用、转运全流程管理制度，落实分区隔离、通风防爆、日常巡检等措施，坚决杜绝违规操作。要严抓特种作业安全，严格执行焊接、动火等作业的审批、监护、持证上岗制度，规范操作流程，及时清除作业周边隐患，防止安全事故发生。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员工警示教育与应急演练，健全长效管理机制，筑牢安全生产内部防线。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年五一假期，萧山文旅体市场暖意涌动，亮点纷呈，交通出行方面也迎来客流高峰。
3: 五一期间，全区共接待游客353.9万人次，同比增长8.68%，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达52.3%，省内游客

0: 占比23.9%，本地游客占比23.8%，显示出强劲的外来吸引力。在重点景区方面，全区景区景点含乡村旅游累计接待游客47.57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2223.6万元，其中4A 级景区接待游客24.14万人次。特别是假日期间，第32届 Call Me Cup 创作交流系列展引爆全城二次元热潮，吸引超过28万名动漫爱好者参与，成为五一期间的流量新高地，充分彰显了萧山作为青年之城的活力与热度。住宿方面，全区酒店等住宿设施共接待过夜游客约16万人次，宾馆酒店平均入住率达68.64%，同比增长2.91%。交通出行方面，今年杭州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无缝衔接，双假期叠加下，家庭游、长线游及出境游需求大幅攀升。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假期5天累计起降航班4625架次，运送旅客73.5万人次。为做好客流高峰保障，机场联合各大航司提前优化航线布局，加密热门班次。五一假期，机场出入境旅客总量超7.5万人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入境外国人预计近1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倍。受益于免签政策，说走就走的入境外国人占比接近60%，创下历史新高。五一假期期间，杭州南站铁路到发总客流33.4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15.4万人次，到达旅客18万人次，较25年同期增长10.6%，创历史同期新高。5月2日，单日到发总客流7.2万人次，刷新单日峰值纪录。公路出行方面，长途客运共投入班线运力38辆，发车38班次。公交共投入运力5329辆，班次20077次，共计超50万人次。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杭州市老干部金秋宣讲团“寻迹溯源，引领行动”2026年首场宣讲活动走进萧山。活动现场，金秋宣讲团团长郑荣胜回顾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执政理念和创新理论，紧密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带领大家共同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思想和关心基层、造福人民的深切情怀，以生动的事例、朴实的语言阐释了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坚持做永不褪色的共产党人、常学常新的文化传人、豁达从容的健康老人。与会人员表示，宣讲内容鲜活、通俗易懂，听后很受启发。接下来将把学习收获转化为发挥余热、服务群众、助力基层治理的实际行动，为萧山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杭州市首个产业园区楼宇型管道直引水项目——杭州乐奇港产业园区管道直引水工程正式竣工通水，填补了杭州产业园区楼宇直引水配套的空白，为我区产业园区绿色低碳、智慧化建设树立新标杆。在乐奇港产业园，园区企业员工随时都能取用清澈甘甜的直引水，贴心又省心。据介绍，这套园区全屋直饮水系统由乐奇服饰投资，杭州中燃建设运营，总投资33万元。项目全面覆盖园区各办公室楼层及公共区域，可满足5000名企业员工日常高品质饮水需求。项目投入使用后，园区彻底告别传统桶装水与老式饮水机，真正实现龙头一开，健康直饮。
2: 这个水喝得有点甜，感觉有点像纯净水的感觉。4月份以来，每个月都出具一份那个检测报告，员工喝得比较放心。
0: 项目采用纳米级渗透深度净化、紫外臭氧杀毒、七重过滤核心工艺，出水水质优于国家直饮标准。与此同时，管网全程使用食品级304不锈钢管材，构建独立封闭循环系统，杜绝二次污染。配套物联网水质在线监测平台，24小时实时追踪全流程水质数据，异常自动预警，确保饮水安全。
3: 杂质的话，我们是通过这个砂过滤、碳过滤以及这个软化器对水质进行一个软化，然后我们再经过这个阿摩对整体的一个水进行一个过滤，然后再通过这个紫外线以及臭氧对我们过滤出来的水进行一个杀菌消毒。
0: 作为萧山产业园区配套升级的重要事件，该项目不仅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提升员工幸福感，更响应杭州直饮水示范城市建设部署，为产业园区直饮水配套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萧山样板。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8000年文明起源的交响贾湖遗址跨湖桥遗址联展在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开幕，展出了两地222件文物精品，这也是淮河上游与长江下游的史前文明首次联袂呈现。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位于淮河上游，距今约9000至7500年，是贾湖文化核心区域。本次参展的重点器物是世界上最早可吹奏7声音阶管乐器贾湖骨笛。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位于长江下游，距今约8300至7200年，是跨湖桥文化核心区和命名地。以迄今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作坊遗迹、世界最早漆工等文物而闻名于世。本次展览聚焦距今8000年前后中华文明起源萌芽阶段的两大标志性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从文化背景、生计生活、记忆对比、精神信仰等多维度解读两处遗址的文化共性与鲜明特质。
4: 就是我要展出我们两个遗址不同的价值内涵的东西，你要有区别。贾湖的文物，比如说它的骨笛，对不对？展它的等于说是祭祀的龟甲文化。那我们跨湖桥展江南特色的，啊，形成一个南北对话交流。
5: 可以说这是，贾湖的器物的第一次走出家门。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这个交流，大家的反响，接下来呢，我们能够，把贾湖更多的走出去，让这种活化，这种方式越来越多的呈现给我们的游客。
6: 早些年国家宝藏这期节目上看到过贾湖骨笛吧，然后我本人又对贾湖骨笛比较感兴趣吧，然后就专程过来看了一下。
1: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7月29号，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前往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引进项目厅观展。本台记者报道。
0: 假期休闲去哪儿打卡？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走出城市，来到乡村，在田野间、庭院里喝上一杯咖啡。村咖不仅带火了乡村游，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时尚新活力。在三泉王村的真野咖啡店，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点上一杯咖啡，带着孩子拍照打卡，热闹非常。主理人王雅丽告诉记者，平均下来一天能卖100杯以上的咖啡，达成了她最初的想法。
7: 我们村里早几年我看到人流量那么大，他们玩完之后，有我走过一圈之后他们就走了，不会有留下来的冲动，所以我们就想说在这里开一家店，刚好爬山徒步累了以后可以有地方可以坐下休息一下。
0: 五社暖阳咖啡小院这几天也十分忙碌，四周是清新的乡野风光，白墙灰瓦搭配庭院绿植，环境惬意又出片。假期以来，这里每天都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一杯咖啡，一段闲暇时光，成为大家放松身心的新选择。
8: 这里环境很优美啊，然后呢，很适合亲子一起过来玩啊，孩子呢也有很多玩的地方啊，那大人呢也可以在这里休闲，所以总体还是很满意的。
9: 我自己比较喜欢就是这种感觉比较舒适，然后乡村能够接近大自然，然后呢刚好也是这个三泉坊在开发嘛，我觉得就是能够有这种客流自然引路，然后呢也能去感受和城市不一样的感觉。
0: 相比城市咖啡馆，村咖更强调松弛感与体验感，融合露营、观景、文创等元素，深受年轻人、亲子家庭青睐。
10: 城市里咖啡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功能性饮料，但村里的咖啡就是肯定是从别的地方过来消遣一下时间，然后尝一下这里的咖啡，而且它的咖啡做得很有特色，它有不同的口味，然后风味也很独特。
0: 一杯咖啡激活一方人气，村咖的走红不仅丰富了乡村旅游业态，也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带动了周边餐饮、民宿、农产品销售，成为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的鲜活缩影。本台记者报道。
1: 一张纸、一只水杯也能完成一场像样的科学实验。近日，萧山图书馆科学口袋 Lab 平台正式上线，将实验室搬进屏幕，让孩子在家中也能开启一段触手可及的科学之旅。在萧山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点击数字资源里的科学口袋，即可进入屏幕。

0: 台，平台面向四至十二岁少年儿童设计，以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材料为媒介，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转化为可操作、可感知的实验过程。孩子不必走进专业实验室，在餐桌、书桌之间就能完成一次次小型科学探索。
1: 后面呢，我们平台还设置了科学实验挑战，并能记录孩子每天、每月的学习时长、实验次数和学习轨迹，让后面的成长过程更加可视化。
0: 据了解，科学口袋 Lab 平台是图书馆在阅读加科技教育加数字服务上的一次创新探索。目前，平台上拥有500多个少儿科学实验，配套制作了1400多个对应的讲解视频，并保持每周更新30个以上的实验视频。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第九届“雏凤新名”浙江省青少年书画邀请展在杭州图书馆展览艺术中心开展。本届展览共征得来自全省各地稿件近500件，最终评选出270余件获奖作品以及24件优秀作品，征稿数量、入展规模、展出面积均创历届新高，充分展现了浙江省青少年书画艺术的蓬勃生机与扎实功底。展览中不乏体现萧山历史文化风景的作品，充分展示出萧山浓厚的文化氛围。
3: 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呢，展现出我们整一个萧山的整体风貌，也能够让孩子们更多的从展品当中，从这个展厅当中啊，去感受我们来自萧山的那种艺术氛围啊。这个对小孩子去更多的去理解整一个我们萧山的这种文化的文脉的传承啊，是很有好处的。
2: 本届展览在规模、品类、形式上实现新突破，全面涵盖毛笔书法、硬笔书法、国画、篆刻、油画、装饰画、儿童画等艺术门类，实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艺术交融。同时，活动引入 AI 机械臂书法创作，以科技赋能传统书画，让经典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北干街道金山西苑社区首届宠物生活集热闹举行，社区以萌宠相聚搭建青年交流平台，拉近邻里情谊，持续擦亮青年友好社区底色。现场设置萌宠趣味运动会、宠物义诊、公益领养、手工 DIY、 文明养宠宣传、美食市集等丰富环节，满足青年休闲娱乐、邻里交友、日常便民多样需求。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记者从区气象局了解到，本周一时，我区以晴好天气拉开帷幕。5月6号当天，全区晴空万里，气温舒适宜人，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攀升至30度。5月7号将迎来一次小幅降水过程，全区转为小雨天气，气温略有回落，最低气温16度，最高温仍保持在30度。降雨过后，我区将重返晴好天气，全区持续晴天，气温有所下降。昼夜温差拉大，早晚凉意明显，体质较弱人群需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本台记者报道。
4: 一湖碧水，十里青绿。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诗意的湘湖。
2: 好，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4: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
1: 给你120万，肯定要省。
2: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4: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5: 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
6: 好失效。台湾已与其他沦陷区相同，站在祖国省群中，站在祖国疆域上。吾台已不负孤立，吾台600万同胞已与祖国40000000。

千万同胞混为一体，破而重圆。从1942年开始，每年的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日和6月17日台湾抗日纪念日，全国各界均进行台湾光复宣传日活动和台湾抗日纪念日活动，表达要收复台湾的决心。1942年11月，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宋子文针对日本宣布成立大东亚省，把朝鲜台湾列为本土的决定宣称。战后，中国应收回东北四省、台湾及琉球、朝鲜。

0: 相当比例。当时对于如何接管台湾有两派意见，一派建议完全进驻其他沦陷区相同，设立台湾省，另一派则主张在台设立拥有军警等特别公权力的特别行政区。
1: 那么我父亲在这里面呢，就是非常坚决的，认为应该是作为一个省，作为一个省。那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台湾它其实是在那个日本占领以前，就是清朝啊，日本占领以前，它本来就是一个省，就是那些封建的那个都有什么呢？都设有巡抚，设有巡抚，它就当然它就是一个省。
2: 中华民国34年9月9日9点，这个39节奠定了世界的和平，创造了中国最光荣历史伟大的日子，在南京中央军校的大礼堂里举行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上午8点光景，联合国的使节和重庆台的代表都陆续到会。
0: 1945年3月，台湾调查委员会完成台湾接收计划纲要草案，决定在台湾采取行政长官制，设立行政长官公署。当年9月，中国政府公布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代表签署投降书。9月9日，
3: 大哥，真是你啊！
4: 国民，
3: 你怎么回来了？
4: 我回来看你啊！这半年不见，长个了。哎，
3: 我力气也长了。
5: 大哥，娘每天都在家门口的大树底下等你，快见娘去。
4: 走
3: 走，
4: 娘，娘，
6: 孙子，孙子，
4: 哎呀，
6: 孙子，你可是回来了，娘想死你了，黑了，瘦了，你一个人在外面闯荡，娘就是担心你吃不好睡不好的。
4: 我挺好的，娘。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00。

0: A558号，西湖店526-1号。
1: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1: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4: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5: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6: 这次一家合一。

0: 就交给你了，这个家我会操持好的。这是我的，这是我攒了一年的零花钱，留着你们去法国用。
1: 陶小姐，这钱我们不能要。
0: 这钱可不是白拿的，等去了法国，一定要给我来信，把你们听到的。 看到的，都告诉我，每月一封，事无巨细。这个是我预支给你们的薪水，不多，也不少。
2: 原来是心有所图啊。
1: 既然你对法国这么感兴趣，那你跟我们一起去啊。说心里话，我其实特想跟你们一起去。
2: 我是女孩子嘛，所以我这不就花钱来雇你们当我的眼睛了？既然收了你的钱，我们一定会用心做好的。
3: 你们都收了人家的钱了，总该打个收条吧？是。
0: 收陶思勇小姐预付法国见闻笔费50元整，
2: 这个
0: 收条记在心里就好了。

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0: 飞一过长江，景色就与南方截然不同了。中国之大，真的是难以想象啊！小的时候在韶山冲，偶尔去趟县城都觉得大的不行。嗯，这后来去了长沙上学，又觉得跟湖南相比，韶山冲也小得很。这一路走过来，才发现啊，相比于中国之大，湖南都不算什么。
1: 是啊，所以说啊。 人呐，不光要读万卷书，更行万里路。
2: 嗯。饿。
3: 哦，来来来来来，啊，来走，
0: 对，都拿去。啊。

0: 你们俩是没事吧？是啊，怎么没带他去看大夫呀？
1: 钱拿上，快起来！
2: 林哲，你也太成功了。可是你们看看那对母女。 难道不应该帮帮他们吗？
3: 梁云，我是骗子吗？
4: 我看母亲流眼泪，是真的。

0: 先生，科学和民主是朝阳，而现今的中国是一栋被捂得严严实实、里面发了霉、长了疮、流着脓的老房子。怎样才能够让科学和民主的阳光照进这座老房子呢？ 过去我们采取的方法是把老房子推倒，但是房子虽然倒了，毒、霉、疮仍旧藏在里面。所以，中国要想彻底改变命运，不仅要推倒老房子，还要彻底挖出里面腐朽的根源，来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用科学和民主的阳光。
1: 去武装我们的青年，里的老百姓，有谁想过要去救他们？现在各地的军阀都在勾心斗角，争夺地盘，没有人真正去关心普通百姓的死活。我和子生这一路走过来，几乎到处都能看到。
2: 流离失所的灾民、难民，每时每刻都有无辜的人死去，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卑贱的如同草芥一般。我们这一辈人穷尽心力四处奔波，一直都在摸索复兴中华的道路，可就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好的结果。 作为你们的老师，我真心希望你们这一代人能为国家带来真正的变化。

0: 妈，今天家里人真多，不光有润之哥他们，还来了北大的学生，真热闹。
1: 你爸呀，来北大教书了，以后来家里的学生会更多。你是家里的小主人，要注意待人接物。
0: 好。
1: 润之他们啊，刚刚从湖南来北京，南北方的生活差距会比较大一些。你呀，比他们早来几个月，要给他们做好生活的小向导。
0: 嗯，
1: 比起在长沙来，你又大了许多，是个大姑娘了。和哥哥们相处，要注意分寸。
0: 分寸。那也包括润之哥、子胜哥和何森哥吗？
1: 当然包括。
2: 润之，你留下吧，你胃不好，老师这边一日三餐都有规律，这样你胃病不容易犯啊。
3: 你留下吧，你睡眠那么差，你跟我们这一大帮人住在一起，睡得了好觉吗？在老师这儿你还能睡得踏实点。
2: 行了，别说了，就定了啊。
3: 别争了，就你。
2: 老师好。
4: 怎么样，商量好了吗？到底谁留下？
2: 老师，我们已经确定了，就润之留下。他的学问文章最好，而且还善于思考，肯定能帮到老师。
3: 不，论文采我跟子生不相上下，他还比我仔细，还是子生留下来吧。
4: 润之，你们就这么怕留在老师这儿啊？啊？老师这儿是龙潭虎穴吗？
3: 不是，不是。老师，我是真的觉得子生比我更合适，他为人处事周到细心，还善解人意，不像我那么沉闷，还爱钻牛角尖儿，遇事遇人都不易变通。我怕我不仅帮不到老师，还拖累老师。
4: 啊？那老师就看一看你是怎么拖累老师的。

0: 将就留下，蔡老师的好好干，啊。是。不过老师，我还是得跟子升回一趟湖湘会馆，我们得跟大家讨论一下接下来的计划安排。嗯，去吧。老师再见。
1: 哎呀，谢谢！哎呀，这么脏，
2: 弄不开啊！哎，
1: 老蔡，来比我们早，现在赴法勤工俭学到底什么情况？你给大家说说，
2: 目前我打听到的，想去法国勤工俭学的人数已经远远超出华法教育会的预想了。这几天又从四川来了不少人，所以现在华法教育会究竟要招多少人，每个人交多少钱，还确定不了。
1: 那我们还有希望吗？希望当然有，但这个希望不会像天上掉馅饼一样砸下来。我们得靠自己努力争取。
2: 那我们怎么争取啊？打个简单的比方，我们去法国勤工俭学，那肯定要学法语。我打听到一个法文补习班，是吴志辉先生办的，不过人已经满了，而且收费比较高。
1: 那你这说了半天，不等于白说吗？别着急，我认识了一个法文补习班的学生，他答应啊，免费每天教我一句法语。等我学会了。 我再教给你们，学生教能行吗？
2: 怎么不行啊？
1: 实在不行还可以自学。来来来，这个是我找人刻印的法语入门教材，每人一本，别弄丢了啊！
3: 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法语，

0: 润之哥，我能进来吗？
1: 哦，进。开会。我妈妈让我来问问你，你还缺不缺什么？哦，不缺了，谢谢师母。
0: 你缝衣服呢？啊。
1: 你手怎么了？路上不小心划的。
0: 我去拿酒给你消消毒。
1: 啊，不用了，开会，没事儿，都结痂了，快好了，谢谢啊。
0: 我帮你缝吧，给我。

0: 小时候我娘总这样给我止血，不留了。啊，不留了。啊，
1: 管用吧？
0: 管用。我自己来吧，哎。

0: 你这么说，我倒觉得你活得真好。
1: 这没什么，离开家这些年，这些事儿只能自己干，干得多了也就熟练。你说没事了吧？没事了。
0: 开会，时候也不早了，要不你早点回去休息。好。我上次让你帮我看的文章，你看了吗？哦，看了。不好找吧？找到了。
1: 做了一些修改，你看看，不知道改的合不合适。合适。我觉得你这篇文章写的挺不错的，挺有意思的，文笔也不错。
0: 我回去休息了，你也早点休息。
1: 好，再见。

0: 老板，来两碗卤煮，两碗豆汁儿。
1: 哎，来了。
0: 润之，今天带你尝尝正宗的北京小吃。哎，正好有空位，来来来，坐。哎，坐。北京小吃啊，跟咱们在湖南经常吃的可不一样了，一块尝尝你就知道了。
2: 好。
1: 累了。哎，
0: 这个是豆汁儿，这碗叫卤煮，这个叫焦圈儿，
1: 没有，
0: 尝尝。
3: 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0: 这个东西啊，跟你爱吃的臭豆腐一样，闻着臭，吃着香。
4: 不一样，太不一样了，臭豆腐比这个好吃多了。
0: 哎，你来北京对北京的印象怎么样？
3: 说实话，没有想象的好。我心目中的古都北京，应该有一种庄重的神秘感。可是我看到的北京街头也是乱糟糟的，没比长沙好哪儿去。
0: 现在全国啊，都一样，要想改变啊，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必须唤起民众的觉悟，啊，每个人都要成为那颗燃烧的火种，这样才能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
3: 先生所言的火种是指什么？
0: 我现在正在编撰一部白话文的中小学教科书。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啊，就是让每个国民从小就接受新思想、新话题的

0: 熏陶，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普及白话文，摆脱文言文的束缚。
1: 先生所言的火种是指教育？
0: 对，就是教育。现在这颗火种燃烧最旺的地方就在北大，那可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那里人才济济，出了很多大师级的人物。人士啊，我建议你去法国之前一定要去北大。
1: 北大？
0: 对。
1: 我明白了。
0: 哎，润之，尝尝这个卤煮。

0: 开会，
1: 润之哥，进来吧。啊，
0: 不用了，我就不进去了。我来，就是想请你帮个忙。我和子生想去北大看看，你能给我们做个向导吗？
1: 就这事儿啊，你找我找对了，明天我们就去。
0: 好，谢谢开会。
1: 不客气。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来，小姐，小姐，去那边看看。

0: 知，不知为不知。罗姐，
1: 你们杨老师就在这栋楼里上课。
0: 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
2: 子上，
0: 这不是傻子吗？
2: 你说咱们要是有机会来这里听听课，该多好啊！
1: 你们两个要是能考进北大来听课，我爸一定高兴死了。
3: 杨小姐你好，
0: 来，陈老师，我让你了。
3: 毛泽东、萧子升、
4: 赵明耀，
1: 哎，他是，
2: 也是杨老师的学生。那天在你家，他跟仲宪一块儿来的。嗯。
1: 你好。
3: 你好。你们这是？
1: 我们来北大参观。
5: 长长见识。
3: 对了，今天北大的风云人物张国焘要发表演讲，你们如果有时间，一块儿去听听。
1: 我知道他，北大理科预科班的学生。
3: 对，就是他。走吧，
0: 走
1: 走
3: 走。
6: 不好意思，
7: 手点来，
6: 进去借我一下，
7: 借我一下，借我一下。
6: 来来来，进去
1: 借我一下，
6: 借我一下，
7: 进去
6: 借我一下，借我一下。
7: 啊，行，进进进进。
6: 没有你就别冒名进。
3: 今天突然查起证件了。
6: 我们新成立的学生救国会涉及政治，听说当局今天要派密探混进来捣乱，我们也不得不防。
3: 面前这三位都是我老乡，这位是女校的，其他两位都是清华的，你就让他们进去吧。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的3月20，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孙旭东调研重点企业并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3: 五一盘点，文旅市场亮点纷呈，交通出行迎来高峰。
2: 村咖乘假期休闲新时尚，咖啡香里遇见诗与乡野。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调研重点企业，并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他强调，要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以创新赋能安全发展，以安全护航创新实践，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与安全生产两手抓、两手硬，为萧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注入强劲动能。副区长朱国军参加。
2: 浙江顺为科技有限公司深耕 XR 智能眼镜行业，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 AR、VR 系统集成方案解决商。杭州新川新材料有限公司立足集成电路领域，专注于超细球形镍粉、铜粉等新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孙旭东与两家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状况、技术研发进展、市场拓展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认真倾听企业在

0: 在生产经营、要素保障等方面的困难与诉求，现场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孙旭东对两家企业深耕各自赛道、坚持创新驱动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鼓励企业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持续推动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协同发力，不断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为萧山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在通用电气能源杭州有限公司、杭州钱江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孙旭东走进企业生产车间、重点作业区域和危险化学品库房，仔细查看生产流程、安全设施配备和隐患风险点。孙旭东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生存发展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各项安全工作抓细抓实，要聚焦隐患整改，紧盯焊接车间、危化品库房等重点区域，补齐安全设施短板，规范易燃易爆物料管理，严防火灾爆炸事故。要从严管控危化品，健全采购、储存、使用、转运全流程管理制度，落实分区隔离、通风防爆、日常巡检等措施，坚决杜绝违规操作。要严抓特种作业安全，严格执行焊接、动火等作业的审批、监护、持证上岗制度，规范操作流程，及时清除作业周边隐患，防止安全事故发生。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员工警示教育与应急演练，健全长效管理机制，筑牢安全生产内部防线。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年五一假期，萧山文旅体市场暖意涌动，亮点纷呈，交通出行方面也迎来客流高峰。
2: 五一期间，全区共接待游客353.9万人次，同比增长8.68%，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达52.3%，省内游客占比23.9%，本地游客占比23.8%，显示出强劲的外来吸引力。在重点景区方面，全区景区景点含乡村旅游累计接待游客47.57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2223.6万元，其中4A 级景区接待游客24.14万人次。特别是假日期间，第32届 Call Me Cup 创作交流系列展引爆全城二次元热潮，吸引超过28万名动漫爱好者参与，成为五一期间的流量新高地，充分彰显了萧山作为青年之城的活力与热度。住宿方面，全区酒店等住宿设施共接待过夜游客约16万人次，宾馆酒店平均入住率达68.64%，同比增长2.91%。交通出行方面，今年杭州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无缝衔接，双假期叠加下，家庭游、长线游及出境游需求大幅攀升。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假期5天累计起降航班4625架次，运送旅客73.5万人次。为做好客流高峰保障，机场联合各大航司提前优化航线布局，加密热门班次。五一假期，机场出入境旅客总量超7.5万人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入境外国人预计近1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倍。受益于免签政策，说走就走的入境外国人占比接近60%，创下历史新高。五一假期期间，杭州南站铁路到发总客流33.4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15.4万人次，到达旅客18万人次，较25年同期增长10.6%，创历史同期新高。5月2日，单日到发总客流7.2万人次，刷新单日峰值纪录。公路出行方面，长途客运共投入班线运力38辆，发车38班次。公交共投入运力5329辆，班次20077次，共计超50万人次。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杭州市老干部金秋宣讲团“寻迹溯源，引领行动”2026年首场宣讲活动走进萧山。活动现场，金秋宣讲团团长郑荣胜回顾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执政理念和创新理论，紧密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带领大家共同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思想和关心基层、造福人民的深切情怀，以生动的事例、朴实的语言阐释了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坚持做永不褪色的共产党人、常学常新的文化传人、豁达从容的健康老人。 与会人员表示，宣讲内容鲜活，通俗易懂，听后很受启发。接下来将把学习收获转化为发挥余热、服务群众、助力基层治理的实际行动，为萧山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杭州市首个产业园区楼宇型管道直饮水项目——杭州乐奇港产业园区管道直饮水工程正式竣工通水，填补了杭州产业园区楼宇直饮水配套的空白，为我区产业园区绿色低碳、智慧化建设树立新标杆。
2: 在乐奇港产业园，园区企业员工随时都能取用清澈甘甜的直饮水，贴心又省心。据介绍，这套园区全屋直饮水系统由乐奇服饰投资，杭州中燃建设运营，总投资33万元。项目全面覆盖园区各办公室楼层及公共区域，可满足5000名企业员工日常高品质饮水需求。项目投入使用后，园区彻底告别传统桶装水与老式饮水机，真正实现龙头一开，健康直饮。
3: 这个水喝得有点甜，感觉有点像纯净水的感觉。4月份以来，每个月都出具一份那个检测报告，员工喝得呢比较放心。
2: 项目采用纳米级渗透深度净化、紫外臭氧杀毒、七重过滤核心工艺，出水水质优于国家直饮标准。与此同时，管网全程使用食品级304不锈钢管材，构建独立封闭循环系统，杜绝二次污染。配套物联网水质在线监测平台，24小时实时追踪全流程水质数据，异常自动预警，确保饮水安全。
4: 杂质的话，我们是通过这个砂过滤、碳过滤以及这个软化器对水质进行一个软化，然后我们再经过这个阿摩对整体的一个水进行一个过滤，然后再通过这个紫外线以及臭氧对我们过滤出来的水进行一个杀菌消毒。
2: 作为萧山产业园区配套升级的重要实践，该项目不仅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提升员工幸福感，更响应杭州直饮水示范城市建设部署，为产业园区直饮水配套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萧山样板。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8000年文明起源的交响贾湖遗址跨湖桥遗址联展在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开幕，展出了两地222件文物精品，这也是淮河上游与长江下游的史前文明首次联袂呈现。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位于淮河上游，距今约9000至7500年，是贾湖文化核心区域。本次参展的重点器物是世界上最早可吹奏七声音阶管乐器贾湖古笛。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位于长江下游，距今约8300至7200年，是跨湖桥文化核心区和命名地，以迄今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作坊遗迹、世界最早漆工等文物而闻名于世。本次展览聚焦距今8000年前后中华文明起源萌芽阶段的两大标志性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从文化背景、生计生活、记忆对比、精神信仰等多维度解读两处遗址的文化共性与鲜明特质。
5: 就是我要展出我们两个遗址不同的价值内涵的东西，你要有区别。贾湖的文物，比如说它的古笛，对不对？展它的等于说是祭祀的龟甲文化。那我们跨湖桥展江南特色的，啊，形成一个南北对话交流。
6: 可以说这是，贾湖的器物的第一次走出家门。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这个交流，大家的反响，接下来呢，我们能够，把贾湖更多的走出去，让这种活化，这种方式越来越多的呈现给我们的游客。
7: 早些年国家宝藏这期节目上看到过贾湖古笛吧，然后我本人又对贾湖古笛比较感兴趣吧，然后就专程过来看了一下。
0: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7月29号，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前往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引进项目厅观展。本台记者报道。
1: 假期休闲去哪儿打卡？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走出城市，来到乡村，在田野间、庭院里喝上一杯咖啡。村咖不仅带火了乡村游，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时尚新活力。
2: 在三泉王村的真野咖啡店，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点上一杯咖啡，带着孩子拍照打卡，热闹非常。 主理人王雅丽告诉记者，平均下来一天能卖100杯以上的咖啡，达成了他最初的想法。
8: 我们村里早几年我看到人流量那么大，他们玩完之后，由我走过一圈之后他们就走了，不会有留下来的冲动，所以我们就想说在这里开一家店，刚好爬山徒步累了以后可以有地方可以坐下休息一下。
2: 五社暖阳咖啡小院这几天也十分忙碌，四周是清新的乡野风光，白墙灰瓦搭配庭院绿植，环境惬意又出片。假期以来，这里每天都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一杯咖啡，一段闲暇时光，成为大家放松身心的新选择。
9: 这里环境很优美啊，然后呢很适合亲子一起过来玩啊，孩子呢也有很多玩的地方啊，那大人呢也可以在这里休闲，所以总体还是很满意的。
10: 我自己比较喜欢就是这种感觉比较舒适，然后乡村能够接近大自然，然后呢刚好也是这个三全网在开发嘛，我觉得就是能够有这种客流自然引入，然后呢也能去感受和城市不一样的感觉。
2: 相比城市咖啡馆，村咖更强调松弛感与体验感，融合露营、观景、文创等元素，深受年轻人、亲子家庭青睐。
11: 城市里咖啡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功能性饮料，但村里的咖啡就是肯定是从别的地方过来消遣一下时间，然后尝一下这里的咖啡，而且它的咖啡做得很有特色，它有不同的口味，然后风味也很独特。
2: 一杯咖啡激活一方人气，村咖的走红不仅丰富了乡村旅游业态，也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带动了周边餐饮、民宿、农产品销售，成为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的鲜活缩影。本台记者报道。
0: 一张纸、一只水杯也能完成一场像样的科学实验。近日，萧山图书馆科学口袋 Lab 平台正式上线，将实验室搬进屏幕，让孩子在家中也能开启一段触手可及的科学之旅。
12: 在萧山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点击数字资源里的科学口袋即可进入平台。平台面向4至12岁少年儿童设计，以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材料为媒介，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转化为可操作、可感知的实验过程。孩子不必走进专业实验室，在餐桌、书桌之间就能完成一次次小型科学探索。
13: 后面呢，我们平台还设置了科学实验挑战，并能记录孩子每天、每月的学习时长、实验次数和学习轨迹，让后面的成长过程更加可视化。
12: 据了解，科学口袋 Lab 平台是图书馆在阅读加科技教育加数字服务上的一次创新探索。目前，平台上拥有500多个少儿科学实验，配套制作了1400多个对应的讲解视频，并保持每周更新30个以上的实验视频。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第九届“雏凤新鸣”浙江省青少年书画邀请展在杭州图书馆展览艺术中心开展。本届展览共征得来自全省各地稿件近500件，最终评选出270余件获奖作品以及24件优秀作品，征稿数量、入展规模、展出面积均创历届新高，充分展现了浙江省青少年书画艺术的蓬勃生机与扎实功底。展览中不乏体现萧山历史文化风景的作品，充分展示出萧山浓厚的文化氛围。
14: 这些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呢展现出我们整一个萧山的整体风貌，也能够让孩子们更多的从展品当中，从这个展厅当中啊去感受我们来自萧山的那种艺术氛围啊，这个对小孩子去更多的去理解整一个我们萧山的那种文化的文脉的传承啊是很有好处的。
2: 本届展览在规模、品类、形式上实现新突破，全面涵盖毛笔书法、硬笔书法、国画、篆刻、油画、装饰画、儿童画等艺术门类，实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艺术交融。同时，活动引入 AI 机械臂书法创作，以科技赋能传统书画，让经典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北干街道金山西苑社区首届宠物生活集热闹举行，社区以萌宠相聚搭建青年交流平台，拉近邻里情谊，持续擦亮青年友好社区底色。现场设置萌宠趣味运动会、宠物义诊、公益领养、手工 DIY、 文明养宠宣传、美食市集等丰富环节，满足青年休闲娱乐、邻里交友、日常便民多样需求。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记者从区气象局了解到，本周一时，我区以晴好天气拉开帷幕。5月6号当天，全区晴空。

0: 办理，气温舒适宜人，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攀升至30度。5月7号将迎来一次小幅降水过程，全区转为小雨天气，气温略有回落，最低气温16度，最高温仍保持在30度。降雨过后，我区将重返晴好天气，全区持续晴天，气温有所下降，昼夜温差拉大，早晚凉意明显。体质较弱人群需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本台记者报道。
1: 一湖碧水，十里青绿。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诗意的湘湖。
2: 好，感谢收看秋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移之转，
1: 释放保护了一大批日本的战争罪犯，这些战犯重返日本的政坛，担任日本的高官和要员，这些都是日本军国主义复合的潜在的危险。
2: 在一系列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具有重要地位。
3: 1944年5月，战争审查委员会伦敦总会通过决议，在中国设立远东及太平洋分会，并由中国政府接任分会主席。中国各地相继设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2: 1945年底开始，有关军事法庭开始受理战犯案件。1947年3月10日下午，南京审判战犯军事30000余人，不起诉。
4: 是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的，他的文章还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呢。
5: 是吗？
4: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5: 看来我找到对手了。
6: 老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7: 你说，
6: 文学革命就一定要废除汉字吗？
7: 当然不是，汉字是我们民族的根，废除中国汉字，我们何以称自己是中国人呢？一大早等到这儿，就为了问这个？
6: 我只是想确认一下，我的想法没有错。
7: 和别人争论了？
6: 只是探讨。
7: 开会得过奖了。现在啊，你越碰钉子，对你越有好处。原来在湖南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你有才，都欣赏你。可是在北大，人人都是天之骄子，自然谁也不会服谁。以后到了法国，这种事还多着呢，你还需要磨练。你要学会怎么让别人接受你的思想。
6: 我走了。我明白了，老师。老师再见。
8: 润之哥，
6: 开会。开会。昨天在北大发生的事，我搞坏了你一天的好心情，一点没顾及你的感受，向你道歉。
8: 你觉得我生气啦？
6: 你没生气吗？
8: 正相反，我挺欣赏你这种做法的，解气，痛快。
6: 真的吗？你不会是在安慰我吧？
8: 当然不是，不过你给我道歉，我还是很高兴的。我没想到你这样傲气的人，还会跟女孩子道歉。
6: 这有什么的？做错事情了就应该道歉，男女平等。大概7、8个。
9: 我这一铺炕睡得下吗？
10: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们自有办法。
9: 哦，好，那我就不管了，待会儿我来收房去啊。这棺材您可给看好了。
11: 好嘞，
9: 可不能磕了碰了啊。
11: 好。哎，
9: 走，抬棺材。
10: 小心啊，小心。
12: 哇，来搭把手。
11: 师傅，等我下放点吧，我下放点。
8: 来来，往下放，往下。
10: 慢一点，慢一点。
11: 你别抬那么高。小心，脚下。别抬那么高，那边有。
12: 对，
11: 低点。
12: 我东西有东西。
10: 小心啊，小心。
11: 放低。
12: 放低。
10: 不是，咱们先抬着吧。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的3月20，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孙旭东调研重点企业，并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3: 五一盘点，文旅市场亮点纷呈，交通出行迎来高峰。
2: 村咖乘假期休闲新时尚，咖啡香里遇见诗与乡野。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调研重点企业，并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他强调，要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以创新赋能安全发展，以安全护航创新实践，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与安全生产两手抓、两手硬，为萧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注入强劲动能。副区长朱国军参加。
2: 浙江顺为科技有限公司深耕 XR 智能眼镜行业，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 AR、VR 系统集成方案解决商。杭州新川新材料有限公司立足集成电路领域，专注于超细球形镍粉、铜粉等新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孙旭东与两家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状况、技术研发进展、市场拓展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认真倾听企业在生产经营、要素保障等方面的困难与诉求，现场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孙旭东对两家企业深耕各自赛道、坚持创新驱动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鼓励企业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持续推动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协同发力，不断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为萧山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在通用电气能源杭州有限公司、杭州钱江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孙旭东走进企业生产车间、重点作业区域和危险化学品库房，仔细查看生产流程、安全设施配备和隐患风险点。孙旭东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生存发展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各项安全工作抓细抓实，要聚焦隐患整改，紧盯焊接车间、危化品库房等重点区域，补齐安全设施短板，规范易燃易爆物料管理，严防火灾爆炸事故，要从严管控危化品，健全采购、储存、使用、转运全流程管理制度，落实分区隔离、通风防爆、日常巡检等措施，坚决杜绝违规操作。要严抓特种作业安全，严格执行焊接、动火等作业的审批、监护、持证上岗制度，规范操作流程，及时清除作业周边隐患，防止安全事故发生。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员工警示教育与应急演练，健全长效管理机制，筑牢安全生产内部防线。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年五一假期，萧山文旅体市场暖意涌动，亮点纷呈，交通出行方面也迎来客流高峰。
3: 五一期间，全区共接待游客353.9万人次，同比增长8.68%。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达52.3%，省内游客占比23.9%，本地游客占比23.8%，显示出强劲的外来吸引力。在重点景区方面，全区景区景点韩乡村旅游累计接待游客47.57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2223.6万元，其中4A 级景区接待游客24.14万人次。特别是假日期间，第32届 Call Me Cup 创作交流系列展引爆全城二次元热潮，吸引超过28万名动漫爱好者参与，成为五一期间的流量新高地，充分彰显了萧山作为青年之城的活力与热度。住宿方面，全区酒店等住宿设施共接待过夜游客约16万人次，宾馆酒店平均入住率达68.64%，同比增长2.91%。交通出行方面，今年杭州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无缝衔接，双假期叠加下，家庭游、长线游及出境游需求大幅攀升。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假期5天累计起降航班4625架次，运送旅客73.5万人次。为做好客流高峰保障，机场联合各大航司提前优化航线布局，加密热门班次。 五一假期，机场出入境旅客总量超7.5万人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入境外国人预计近1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倍。受益于免签政策，说走就走的入境外国人占比接近60%，创下历史新高。五一假期期间，杭州南站铁路到发总客流33.4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15.4万人次，到达旅客18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0.6%，创历史同期新高。5月2日，单日到发总客流7.2万人次，刷新单日峰值纪录。公路出行方面，长途客运共投入班线运力38辆，发车38班次。公交共投入运力5329辆，班次20077次，共计超50万人次。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杭州市老干部金秋宣讲团“寻迹溯源引领行动”2026年首场宣讲活动走进萧山。活动现场，金秋宣讲团团长郑荣胜回顾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执政理念和创新理论，紧密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带领大家共同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思想和关心基层、造福人民的深切情怀，以生动的事例、朴实的语言阐释了正确政机关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坚持做永不褪色的共产党人、常学常新的文化传人、豁达从容的健康老人。与会人员表示，宣讲内容鲜活、通俗易懂，听后很受启发。接下来将把学习收获转化为发挥余热、服务群众、助力基层治理的实际行动，为萧山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杭州市首个产业园区楼宇型管道直引水项目——杭州乐奇港产业园区管道直引水工程正式竣工通水，填补了杭州产业园区楼宇直引水配套的空白，为我区产业园区绿色低碳、智慧化建设树立新标杆。
3: 在乐奇港产业园，园区企业员工随时都能取用清澈甘甜的直引水，贴心又省心。据介绍，这套园区全屋直饮水系统由乐奇服饰投资，杭州中燃建设运营，总投资33万元。项目全面覆盖园区各办公室楼层及公

0: 共区域，可满足5000名企业员工日常高品质饮水需求。项目投入使用后，园区彻底告别传统桶装水与老式饮水机，真正实现龙头一开，健康直饮。
1: 这个水喝得有点甜，感觉有点像纯净水的感觉。4月份以来，每个月都出具一份那个检测报告，员工喝得比较放心。
0: 项目采用纳米级渗透深度净化、紫外臭氧杀毒、七重过滤核心工艺，出水水质优于国家指引标准。与此同时，管网全程使用食品级304不锈钢管材，构建独立封闭循环系统，杜绝二次污染。配套物联网水质在线监测平台，24小时实时追踪全流程水质数据，异常自动预警，确保饮水安全。
2: 杂质的话，我们是通过这个砂过滤、碳过滤以及这个软化器对水质进行一个软化，然后我们再经过这个阿摩对整体的一个水进行一个过滤，然后再通过这个紫外线以及臭氧对我们过滤出来的水进行一个杀菌消毒。
0: 作为萧山产业园区配套升级的重要事件，该项目不仅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提升员工幸福感，更响应杭州直饮水示范城市建设部署，为产业园区直饮水配套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萧山样板。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8000年文明起源的交响贾湖遗址跨湖桥遗址联展在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开幕，展出了两地222件文物精品，这也是淮河上游与长江下游的史前文明首次联袂呈现。
4: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位于淮河上游，距今约9000至7500年，是贾湖文化核心区域。本次参展的重点器物是世界上最早可吹奏7声音阶管乐器贾湖古笛。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位于长江下游，距今约8300至7200年，是跨湖桥文化核心区和命名地。以迄今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作坊遗迹、世界最早漆工等文物而闻名于世。本次展览聚焦距今8000年前后中华文明起源萌芽阶段的两大标志性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从文化背景、生计生活、记忆对比、精神信仰等多维度解读两处遗址的文化共性与鲜明特质。
5: 就是我要展出我们两个遗址不同的价值内涵的东西，你要有区别。贾湖的文物，比如说它的古笛，对不对？展它的等于说是祭祀的龟甲文化。那我们跨湖桥展江南特色的，啊，形成一个南北对话交流。
6: 可以说这是，贾湖的器物的第一次走出家门。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这个交流，大家的反响，接下来呢，我们能够。把贾湖更多的走出去，让这种活化，这种方式越来越多的呈现给我们的游客。
7: 早些年，国家宝藏这期节目上看到过贾湖古笛吧，然后我本人又对贾湖古笛比较感兴趣吧，然后就专程过来看了一下。
4: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7月29号，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前往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引进项目厅观展。本台记者报道。
0: 假期休闲去哪儿打卡？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走出城市，来到乡村，在田野间、庭院里喝上一杯咖啡。村咖不仅带火了乡村游，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时尚新活力。在三泉王村的真野咖啡店，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点上一杯咖啡，带着孩子拍照打卡，热闹非常。主理人王雅丽告诉记者，平均下来一天能卖100杯以上的咖啡，达成了她最初的想法。
8: 我们村里早几年我看到人流量那么大，他们玩完之后，有我走过一圈之后他们就走了，不会有留下来的冲动，所以我们就想说在这里开一家店，刚好爬山徒步累了以后可以有地方可以坐下休息一下。
0: 五社暖阳咖啡小院这几天也十分忙碌，四周是清新的乡野风光，白墙灰瓦搭配庭院绿植，环境惬意又出片。假期以来，这里每天都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一杯咖啡，一段闲暇时光，成为大家放松身心的新选择。
9: 这里环境很优美啊，然后呢，很适合亲子一起过来玩啊，孩子呢也有很多玩的地方啊，那大人呢也可以在这里休闲，所以总体还是很满意的。
10: 我自己比较喜欢就是这种感觉比较舒适，然后乡村能够接近大自然，然后。

0: 转为小雨天气，气温略有回落，最低气温16度，最高温仍保持在30度。降雨过后，我区将重返晴好天气，全区持续晴天，气温有所下降，昼夜温差拉大，早晚凉意明显，体质较弱人群需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本台记者。
1: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3: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4: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5: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6: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4: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好好照顾玄武。你造了这把枪，把李川弄死了。
1: 我当时没开枪，
0: 真不是我开的，
1: 听见砰的一声，
0: 死了。
1: 杜警官，
0: 相信我，我们俩没有杀人。

0: 那个枪是假的，就是个玩具枪，都打不响。
1: 你也见过那把枪？
0: 就是前两个月，我就收拾那床底下有个纸箱，我一拉那枪就掉地上了。
2: 妈，这把枪现在已经打不响了，你看吧。
0: 会骗人的。
1: 哎，这床
3: 还没顶。
0: 医院的饭有点贵，是邻居帮我送的。
1: 我给你带了蹄花汤。
0: 谢谢啊。
1: 你那个邻居，陈素娥，不是每天给你送饭吗？那怎么今天还没送过来？
0: 他这两天都没过来，可能有事儿了。
1: 两天没来了。
0: 啊。
3: 崔阿姨还等着我去送饭呢，我能去准备一下吗？
1: 来，趁着不用，赶紧喝。陈素娥昨晚没来吗？

0: 各位邻居，老父亲生病，我回家照看一下，我很快就回。
1: 陈素娥。

0: 刘警官，啊，站在！哎，刘警官，就误会了，误会了。那上司跟您说了，您来之前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那这不会有误会了吧？你们几个有没有动手？
1: 没有没有没有。
0: 说实话，你有没有？
2: 没有没有没有。
0: 李雷，
3: 没有没有。

0: 我真的是应该谢谢你，这回让我们手里面算是露脸了。哎呀，我不知道我在退休之前有没有机会看到你把我们手里的脸都丢干净。
1: 哎，说的，小杜也是好心，一会儿我说他，
2: 老吴没说你是不是？
0: 妈的，
1: 一天到晚

0: 侯喜宁，侯喜宁，我让你看住他，你干什么了？司令，是我的工作没做到位。首长，我觉得徐荣和姚斌斌这案子有问题。
1: 有什么问题啊？你觉得你是刑警啊？你干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吧。还好意思乱跑，跑到医院里面去看崔丽珍，又跑到人家家里面偷偷找证据，结果呢？
0: 让人抓了个现行，丢脸不丢脸？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1: 所长说的对，我告诉你，杜向东，马在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为什么？因为有规矩，有纪律，规律和……哎，没看错，没看错，我不算回一步，我。
2: 我走这里，我提醒你一句啊，你身上这条警服，就是给你钉的铁蹄，上的龙头，勒的缰绳。我不管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啊，你在我这里必须走着。哎，所长，他晓得了，晓得了哈。
1: 杨澜，写检查记过。
2: 哎，对头，我强烈建议在全所的大会上面，让杜向东同志写一个深刻的检讨，必须一条龙，听到没有？ 所长，如果这案子就这么判了，那可是两条人命啊！徐荣国和姚彬彬两个才2多岁，你万一杀错了，那可不是下棋，还能毁。你还猜个死娃娃？所长，我小队，
1: 将军，
0: 哎，不下了。
3: 你个剪头发了啊！
4: 报告首长，我的是假发，最近头发掉太凶。
3: 那你应该换一顶。这个完全不符合规定嘛！
2: 是。
3: 妈的，你们又一个省心的。杜管家，老吴，
2: 啊，
3: 今天夜班是你值吧？
2: 是啊。
3: 我替你值了。
2: 你听我这啥子班，上次你们侄女的事情，帮了那么大的忙，我都没感谢你，没地方吃。我今晚想跟徐荣国和姚彬彬好好谈，
3: 找他们谈，
2: 那倒是符合规定。哎，但是明天又是你的夜班，你身体早就入伙，因为我明天没得办法替你哦，因为侄女明天放假了，我想好的没让他。
3: 那就好好陪女儿吧，啊，这段时间夜班都归我了。
2: 哎，耿直兄弟伙，谢了。

0: 没杀人。我跟您说实话，那把枪就是假的，根本打不死人。
1: 你不要用对象像那一套来忽悠我啊！我来这儿干什么？你心里清不清楚？我是要帮你，还是要害你？
0: 我当初找他，我就为了吓唬吓唬他，揍他一顿。但是他不仅不怕，还笑着问我，我不敢开枪。然后我一怒之下，我就扣扳机了。但是杜管教，我是真不知道为什么那枪能响。
1: 所以啊，你还是开枪打了李成。
0: 对，
2: 杜管教，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你说什么意思啊？打死李超了，就是你们做的那把枪。
2: 那把枪就根本就没有撞针，是我亲手把撞针拿出来的，它根本开不响。
1: 那你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这把枪打不响的？
0: 在台球厅救我哥的时候。
3: 谁这么敢动我哥？我哥帮着谁？
4: 我哥当时愣了一下，
0: 枪没响。

0: 我就问我哥怎么回事，他说是他把竹针拿走了。打那天起我就知道这枪就是一个摆设，根本打不响。
1: 所以你就又造了一个撞针装回去，开枪打死了李成。
2: 我不可能害我弟弟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跟我弟弟造那把枪确实就是奔着干李超去的。然后崔阿姨知道了，她哭着过来找我说不让我们俩干傻事儿。那我答应崔阿姨了，我就把那枪里的撞针拿出来，我藏起来了呀。
1: 徐文国，你不老实啊！你们真要不想用这把枪，你该把撞针扔了呀。你干嘛把它藏起来？日后继续作案，报复社会。你俩造枪的事儿，还有谁知道？
0: 没其他人知道。
1: 你再想想。你母亲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3: 那个枪是假的，就是个玩具枪。
1: 你又撒谎。你母亲亲口承认，他见过那把枪。

0: 造了这把枪，把李超弄死了。李超就是个畜生！
1: 不是他，真是你娘的！
2: 你相信我，那枪真是假的，他打不响。冰冰开枪，打死了李超。崔家
1: 还等着我做饭呢。
2: 可能有事了，都没过来。
3: 有人走后，然后好好照顾薛文国。
4: 崔阿姨了，我就把那枪里的装针拿出来，我藏起来了。

0: 藏了啊！我下厨房。
1: 刘队长，侦探已经藏住了。哎，什么？哎，队长，
2: 干什么？队长，
0: 宋娃，
1: 看清楚，搜查证，请配合我们工作。
3: 有的，
0: 具体位置，挂腊肉的麻绳那边。
3: 那天那枪响了，你怎么解释？你说的对，有可能有人把装针装过去了。
0: 你还是要污蔑。
4: 哎，张警官，调查结束了。
0: 东西拿到了，有话明天说。上面有指纹吗？
2: 提取套又没指纹，是中国的。